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备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我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视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万元。

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东欧范进也不必是真的，只要消息传回成都，丞相不在朝中，陛下自然就会宣旨让大将军协调裁决。
1: 对，必定如此。
2: 一旦如此，这是谋逆啊。
1: 将军明鉴，这就是整个计划的第三步。
3: 将军天纵奇才，运筹帷幄，丞相虽能用兵，在此情形之下也必定是捉襟见肘，那此番北伐必定难以为继，狼狈收场。
0: 那丞相罔顾东吴，损兵折将也要贸然北伐，恩师，那这样您在朝中的大业可成啊？
2: 中草院事成之后，标你首功。
1: 为大将军赴汤蹈火，我冯英在所不辞。
4: 熏头，吃点吧。
5: 龙，除了利用古筝这条线和曹魏联络，他肯定还有其他暗线，所以才会有人急于杀人灭口。
4: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就算有人潜入监视，那高堂明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啊。
5: 有次提审高堂明你不在，他招供了刺杀李淼的全过程，您看看。
6: 只要你动不了，我就能万无一失地射中你。嗯，
5: 我知道，我只是犯了推断大忌，先预设结论。

0: 再去找证据。
1: 话说的这份上，熏头，你心里想的该不会是冯草原吧？
0: 就是放心不下他呀。你想想，在四门草里头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高堂饼的，只能是他。

0: 是除掉李淼，就是冯英的主意。高堂兵这报应来的也太快了，这回我倒有点可怜他了。我今日和凤英谈话的时候，看到她衣袖上好像沾了一些监视里内壁上的墙灰，但我又不能确定。
1: 我找个由头进去仔细看看。
0: 好，来，一定要当心。
1: 放心。

0: 冯英此计甚毒，等于献上了丞相人头啊！你就当他是在报本将军的救命之恩。
1: 烛龙案事发，冯英是第一责任人，他是怕落下个马谡的下场。当时将军保他，我还觉得意外，没想到果然受此蹊跷。
0: 虽然不可重用，你也要小心一点。他冯绍敬也算丞相旧部，想不到竟能下此狠手。
1: 计是好计，等到周克匹夫大军出发，江州那边就可以动起来了。
0: 好，我去江州亲自执行。
1: 不，你留在南郑。
2: 准备走第三步。是。啊，对。哎，小月，慢行。
3: 四侄，
2: 哎，你看，你是大将军的亲传弟子，又是世交，以后还希望四侄多多照拂。
3: 孟先生客气了。 今天您的献策真是功勋卓著，不出数月，成都庙堂之上必然会有繁星的景象，到时候还要从草原多提携提携我才是。
2: 四侄，你这人样样都好，就是太周全。
3: 啊，那我改正。
4: 冯草原，冯草原，裴旭求见。

0: 你还记得吗？杀死高堂敏的目标上，确立一条，这是在丰草原一宿长长的子，这是铁证，他经过高堂敏的监视。可是经过你一手，就不再是证据了。
1: 但是咱既然有了这证据，就不怕虚晃呀查了呀。再狡猾的狐狸，
0: 也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好。
2: 回头我找四师，好好聊聊这事儿。
1: 好。
2: 真知思良简，成了密报。诸葛亮已此属地。

0: 趁灯蘑攻我，关中空虚之际，蜀军不日进入汉中。
1: 东吴有司马懿应对，不必担忧。但岐山一线兵力有些不足，
0: 等冯丁让出位置，陈宫上位，蜀军的部署对我来说就是透明的，不足为患。
1: 武兴道还有多少人？
2: 大概还有4000余人。我叫虽一时受到重挫，但毕竟在汉中经营30余年，根基深厚。只要大魏援军一到，我叫必效去策应。
1: 好，我需要你回一趟汉中。
2: 悉听恩公安排。
1: 陈宫除掉冯婴，志在必得。司文曹荀许虽是陈宫的结义兄弟，但对这个案子盯得很紧。我担心不除掉此人，对陈宫可能是个隐患。
2: 武仙道覆灭，此人亦是首啊。
1: 陈宫是我大魏重要战略棋子，必须力保，不可疏忽。你潜入南郑，命陈宫除掉荀许。
0: 他们是结义兄弟，陈宫又是重要棋子，为什么让陈宫去？
1: 我就是要他亲自杀掉荀许。这里有3支金皮弩箭，上面沾有剧毒，见血封喉。

0: 深宫在上，皇玉定不容使命。
1: 萧何，进来说。

0: 找我有事？
1: 没事我就不能来找你啊。憋得慌，想来找你聊聊。
0: 好，你说我听。
1: 你知道我最近都在想什么吗？
0: 我也每天都在想月儿。
1: 不，咱们两个想的不一样。我在想，干我们这一行真是没意思，没意思透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命如同草芥一般。有时候我真不明白，这世人打得你死我活到底是为何？
0: 为了幸福汉室，我们曾经说过，
1: 希望这不是一句空话。你知道吗？冯英派我去天水杀你，说的也是为了幸福汉室。

0: 藏品是封印啥的。
1: 小何，
2: 我知道你一直怀疑封印，
0: 我有证据。子明在冯英衣袖上发现的，最起码能证明高昌敏手里的木片是冯英掰下来的。我对比过，完全吻合。我也知道这个不足以作为呈堂证供，但足以说明冯英是有问题的。

0: 在这继续盯着，一个细节也别放过。我得去接寻道了。
1: 成都急报，丞相将率军出成都，七日后到南郑。
2: 主计室发个通报，让各司都进入战事状态，手里的事情也都停一下，为北伐让路。军谋司、司文司要做好准备，随时听从丞相调遣。
3: 好，
2: 还有，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青石峪。
1: 青石峪，
2: 青石峪赤岩峰上有一个修行多年的散仙，听说此人算命最准。
1: 姐夫说的是青云道人吧？他在赤岩峰修行少说也有20年了，据说道行深不可测。
2: 寺里最近不太平，想去算一卦。
1: 我这就去安排。啊，杨长史复出，他和李岩将军之间确实不好拿捏，是该好好算上一卦。
2: 嗯，去吧，把门带上。
1: 哎，
4: 你要我做什么吧？
5: 人手要靠得住的。
4: 嗯，
5: 马生和廖慧死后，建安寺换血，丁梢本寺曹院这种事儿，非绝对心腹不可大事相托。
4: 嗯，
5: 况且也不是我这个级别能擅自主张的。你也是刚走马上任，我知道你为难，但这个案子要让我放手，我怎么能对得起月儿在天之灵啊。
4: 好，我去找马大将军，为你借调一支侍卫精锐，一定不被风云染污过的，你放心。
5: 还需要一个心腹得力之人，必须懂得追踪之术。
4: 子民不行吗？
5: 他只能顾得了一头啊，况且我现在也离不开他呀。
4: 还有另一头，
5: 我从天水返回时，在武都附近救起过一个，过于巧合了。
4: 那他有什么异常吗？
5: 没有。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更不放心啊。
6: 小何啊，小何，太医生意外了。
5: 哎，你怎么就不信呢？之前我托他救过一次冯英，这个你也知道。
4: 嗯。
5: 可那次行动他太出色了，绝非一个普通女子所能为。若非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胆色和能力啊？
4: 仗义每多屠狗辈，服刑都是读书人。花街柳巷里面就不能出一个侠义之女？
5: 这样的话你也信吗，司职？你我都是过来人，对潜伏间谍的这种直觉不是凭空浮现的。更何况，冯英把他献给了李岩将军，在城南置办了一套豪宅，金屋藏娇。
4: 你不会连李岩将军怀疑了吗？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了，吃醋了。什么？
5: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4: 我也说的正事儿啊。
5: 把这一切串联起来想，太让我不安了。
4: 小何，我见过一次刘姑娘，真绝色。
5: 你这风流浪子。

0: 在紫嫣阁里见过太正常了，但奇怪的是冯英啊，他让柳姑娘接近李岩将军必有所图。
1: 人这么一个绝色的女子有段奇遇，
0: 小娥，你不会对她存了点意思吧？
2: 有没有？
0: 有，我要说一点没有，你肯定也不信。<笑>但我一想起她货有背景，我是真的。 真的不敢多一点心思啊！好，如果你对冯英和柳姑娘的判断和怀疑是真的，那确实，冯英千方百计让柳姑娘接近李岩将军，也绝非偶然。所谋者大。
3: 再往前推一步，如果冯英和郭槐真的存在秘密交易。
0: 那他们之间肯定有一条交易渠道。
3: 你怀疑柳姑娘是冯英的情报线？
0: 得查查。
3: 怎么查？
0: 放出钓饵，引他出手。如果我的推测都是对的，那这次丞相北伐，冯英必有行动。
3: 哎，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吧。
0: 得派个心腹之人盯死柳姑娘。
3: 林良，你还记得吗？他也来南郑了。之前我在天水的守谍身份暴露了之后，他就藏匿在山林。前段时间不是中了暗了吗？我就让他回南郑来了。他今天晚上刚好到，够机灵，够忠心，我把他留给你用吧。
0: 太好了。
3: 嗯，
0: 平头，我来接你了。
3: 哎，怎么样？过来扶一下。来。 慢点，小何，丞相北伐在即，诸事繁荣，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0: 我知道，
3: 小何，
0: 柳姑娘，去，
3: 慢点啊。

0: 你想想，得来无恙。我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何必如此紧张？
1: 你来做什么？
0: 奉郭槐郭刺史之命，拜见烛龙大人。
1: 啊！
0: 莫非是郭槐刺史告知？兄弟也不知。圣姑竟然是陈曹院发妻，倒是要请陈曹院多多海涵。
2: 你是要跟我算旧账？
0: 岂敢！狄月死于我手，五仙道也因陈曹院而覆灭。你我算出平了。

0: 不过兄弟此来，还有一事，是受郭槐郭刺史亲口密令，要为陈曹院扫清隐患，刺杀荀彧。
1: 真的没有袒护陈功的意思，只是陈功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万一出了三长两短，让别人留下把柄，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的？人心难测，尤其是这个行当。我们下了这么大一盘棋，陈功是棋眼，所以我们要万般小心。一定啊，这世界上。 最容易变的就是人。你想成就大业，就不能相信任何人，永远要把握住主动权。你想想，陈功灭掉冯英，掌握了斯文草，大权在握，到时候他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我们对他完全失控。他有什么想法，再正常不过了。
0: 如果他成了第二个冯英，那这些年我们的努力，不是在给他人做嫁衣吗？其实明白，荀彧是他最后的投名状，就是让他没有退路，让他杀妻子，杀同僚，杀兄弟，到时候。 除了我大卫，他将不容我天下。荀彧调查烛龙案情过于深入，早晚有一天会查到陈曹院头上。怎么，陈曹院有什么难言之处吗？
2: 如果这冯英落马之后。
0: 荀彧有出事儿，难免引人怀疑，与我不利啊！我看，这恐怕是因为荀彧为陈曹院结拜兄弟的缘故。
2: 愚公于私，我都不赞同。
0: 这可由不得陈曹院了。郭槐刺史专门叮嘱，荀彧必须死，而且要死于曹院之手。 这里是三支金皮弩箭，见血封喉。陈曹院有百步穿杨之能，想必并不敢。

0: 佣人啊，贵在一个信任。郭刺史这么做，看来是信不过在下了。
1: 嗯，陈曹岳，你想多了。郭淮刺史不过是爱惜陈曹岳，要为曹岳扫清隐患。
0: 草率行事，只会耽误精兵大计。
2: 怎么会耽误呢？一切都为曹院准备好，不会在南郑城中动手，也绝不会让陈曹院有任何为难之处。
1: 西厢城外，不见不散。

你来看啊，诸葛亮的大军已经离开了成都，不日要经过汉中走陈仓道，这时势必要命我粮草跟进。定军山下送粮。

0: 有两条线可以选择，东线绕行，西线便捷。可是这次我们必须走东线，
1: 出大散关，穿绵水，走斜谷，经过五丈原，抵达陈塘城外。
0: 大散关以南是我的管辖，你押送粮草，在大散关与魏延完成交割。
1: 将军高明，粮草交割完毕之后，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也与大将军无涉。
0: 魏延接受粮草之后，必然要走绵水石河口下游，
1: 可以安排四支在此掘开堤坝，引发山洪。何况
0: 本将军调配军马粮草开往东吴一线，就是打场也万无一失。
1: 大将军思谋周详，算我一次。
0: 我们要给走东线找一个理由啊。
1: 马岱将军负责沿途关卡，只要他发出警讯，报称西线栈道遭遇泥石流损毁，短期无法修复，那么东线就成了船运粮草辎重唯一的选择。
0: 所以必须拿下马岱。
1: 马岱是马超从弟，当年随兄弃张鲁归顺，盖因马超英雄，担心先帝猜忌之苦，十余年来一直韬光养晦。六年前马孟起兵故，马岱又非丞相旧部，又为丞相所弃用，始终语不得志。将军，此事只是微鲁招揽之意，马岱弃暗投明，亦未可耻。
0: 但愿如此，
1: 属下这就去安排。

0: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古人写的真好。
1: 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春光虽好，不过转瞬即逝。
0: 小姐最近总是心中郁郁，有什么心事吗？
1: 没什么，只是觉得心里不得劲儿。我去凉亭歇息会儿，你帮我去后院口守着，别让人来打扰我。
0: 小姐现在可是大将军的心上之人，怎么会有人来打搅你？
2: 你个小，
0: 我去后院口等你。

0: 军头，来，你说会来吗？他会来。案子这样推进，是不是有点太鲁莽了？
1: 没时间了，丞相北伐在即，心腹大患不除，早晚又是一个接听案。
0: 也是，
1: 冯英那头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0: 放心吧，定死了。
1: 可你不觉得奇怪吗？以冯英的手段，那些证据都太过于明显了，我们看似掌握了

0: 许多，但实际上就像被人牵着鼻子走一样。还有四肢也是，我能推断出的疏漏，他为什么没有察觉？
1: 陈草原大概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0: 我是探员吧，司令。
2: 哎，
0: 你去那边帮我盯着点。
2: 好，我走了。

0: 我们已经有了，刘姑娘。我之前听说你受伤了，没想到伤得这么严重，我该来看你的。
1: 谁跟你说？
0: 之前冯曹渊来见李延将军，我问起你，他说你伤了。我这次来是有些事要跟你讲。
1: 之前，薄情刘姑娘帮我偷去过冯曹渊的印信，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我利用了你。徐某万分后悔，但向刘姑娘致歉，但不求你能原谅我。
0: 徐大哥，不必如此。
1: 我从未因这件事情难过过，可徐某深深的感到了困扰。若不是因为我，你就不用和冯曹渊走那么近，或许更不会去结识李延将军。
0: 徐大哥，有些事。
1: 身不由己，是啊，我知道，也正是因为这些事儿，让我想到什么？
0: 想到刘姑娘，也许是为爹。
2: 计划启动之时，还望及时告知。这当然，如此大事，一个细节都不会疏漏。李延将军还有紧急军务，此间一切拜托。两位，告辞。
0: 起码半年，得白天晚上连轴转了。
3: 老爷，我弄了点好茶，想请您品鉴一下。
0: 司职如此雅兴，敢不奉命？
3: 来，请。
0: 你可认得高堂饼？饼，每个月都会去三次紫燕阁，而且之间。
3: 怎么，是高四位的俸禄不够，见不得我？
0: 在你没来南城之前，他从来不去紫燕阁。
3: 高堂平。

0: 是曹魏打入我内部的间谍，唤作祝龙。一个间谍每月如期三次去见同一个人，刘姑娘一边如何？
1: 徐大哥说的太过艰深，有影不动。
0: 他临死前告诉我，你是他接头人。
1: 我明白，徐大哥之前所说的困惑，是吗？你是否觉得，自从五都城外你救了我之后的种种，都是我故意设计为之的？
0: 我想听你告诉我，
1: 徐大哥，你是否知道我对你的情意？我知道你定心有所感，难道这份情意也是虚假的吗？

知道你虽迟暮为微天，但你受伤并无证据。那也无妨，孰谓相争，你死我活，只能错杀，绝不错过。寻大哥若以为我是微天，

0: 市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说徐大哥认为我是魏蝶，找我做便是了。我也累了，想歇口气。

0: 谁又不是身不由己啊？
1: 但你我这样的人太少了。刘姑娘哥还记得曾赠我一只朱棣，我也保证过不会让这只朱棣离开我分毫，它对于我来说无比珍贵，可我从未向刘姑娘回赠过。这张令牌可以让你随时出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寻时淡忘。

0: 我让他跟上吧。不用了，那我跟上。
1: 我都说了不用了，这件事儿留跟司之祥。好，方策院大驾光临，非常欢喜。司之祥邀，我怎么可能不来啊？哎，这今年。 刚下的新茶，请您品一品。嗯，不错，好茶。哎呀，你说这人呐，年轻的时候忙忙碌碌，一心就想着建功立业了。这年过四旬，才明白“闲”这一字的好处。方策院。
0: 为斯文曹建立偌大一份基业，功勋卓著，毫无疑问。司之，过誉了。没过誉，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吗？斯文曹初见之时，筚如蓝缕啊，确实是因为您呕心沥血。 开建站、谍战、千古未有之局面，太了不起了。这话在私里说说，彼此高兴就好。出去可不管乱讲。啊，记得我在天水的时候，慢慢的，让曹薇对我有了信任，我就可以自由的出入书左台，我就查看了一些文书记录。 上面记得清清楚楚，冯草院在十数年里面，调敌机先，情报站屡战上风，打得曹魏措手不及，所以国刚、国怀每每提到您，都是赞不绝口，心生敬畏，是吗？嗯，
1: 他们怎么说？
0: 心机深似海，手段毒如血。
1: 我冯英可担不起这十个字的考虑啊！对曹魏越狠，就是对我大汉越忠。王策院，能在对手的口里得到这样的赞誉，是不是可以笑话平生了？哼！司之此言，似乎另有所指。
0: 我还真有点疑虑，想请冯曹院指教一下。
1: 不敢当。
0: 司之的疑虑，那毕竟是非同小可。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打得上。必定能够。此事就是冯曹院一说所为，即便时间久远，我相信也不至于会遗忘的。
1: 哦，那就说说看。建安23年，李严将军驻守资中，马前高盛因为曹魏策动造反，率领数万大兵围剿资中，只可惜贼兵虽然声势浩大。 但是不懂兵法之奥妙，李严将军兵微将寡，依然取得了上风。记得有这事儿，但毕竟是十年前的事儿，细节记得不是很清楚。不必相信，大致情况了解即可。司之，你的疑虑在哪儿？
0: 贼兵屡败之后，却突然有如神助，对我守军动态装备了如指掌，首先断了资中重兵提防的粮道，然后。

0: 我可不愿做你代兵，我愿为先锋替将军杀出一条血路。一旦雌雄失守，贼兵必然逼近成都。当时我记得，先帝是为了取下汉中，将大军团结在阳平关内，所以回救那是万万不可能了。
1: 李彦将军措手不及，不得已选择弃城出逃。封桑院当时身在成都，掌控往来军情，想必可以洞悉一些详情。
2: 当然，知道一些。那为什么？
1: 为什么？
2: 四侄，我知道你这一问背后的意思。当初我跟杨长史派你去曹魏，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1: 是吧？
2: 令尊臣服，战死于辎重之战。
1: 你是来找我冯婴讨个公道的。
2: 那怎么说来，方泽远，你承认了在这里面有不公之处了。我该怎么回答你呢？有些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是算不到的，就像地狱。 你打入无间道之初，想不到会赔上帝月的性命。你只知道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吗？

0: 那时让贼兵围困自重是我军的战略需要。
1: 你到底在说什么？
0: 那是先帝的阳平关率诸将与夏侯渊隔江对峙，夏侯渊有大将之才，守备严密，我军始终不得奇袭而入。而恰巧当时郭淮策动马秦高升造反，杨仪800里夹击，传先帝密诏，命我封印向自重的守备情况，暗中提供给曹魏。

0: 马前高升走了辎重陷阱后，
1: 魏军定军山守军果然误判了形势，贸然出击，落入了城下早就设定好的陷阱。
0: 夏侯渊被我军震斩，我军由此一举平王。

是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是这样。谍战者，鬼道也，你父亲臣服，死于乱军之中，也并非谋略的本意。我奉阴奉命行事，绝无虚假，天日可见。

0: 马岱将军。
1: 刘英雄，今天这里怎么这么冷清啊？
0: 这次是李岩将军专门宴请，闲杂人等一概回避。
2: 在斯文曹时怎么没有听你提起？
0: 是李岩将军的临时决定，属下也是刚知道。
2: 说是有紧急军情。
0: 接到陛下诏命后，大将军小苏难安，反复运筹，唯恐有所疏漏，辜负了陛下的重托呀。
2: 定军山守备方面固若金汤，李岩将军尽可放心。
0: 马岱将军，佩剑

0: 见过大将军，马大将军，波占老弟，不必多礼，坐吧。程骁率20万大军再度北伐，波占，压力很大吧？
1: 将军，定军山粮库一直按标准配备，不算秋后新迈入库，也可支持大军一年。
0: 韩将军奉命。
1: 协调后勤，还望伯占多多相助啊！末将分内之事，随时听候将军调遣。嗯，
0: 多谢将军。
1: 守义是我的心腹，跟我10多年了，我这次想把他放出去，在你那儿。
0: 讨个副手，历练历练，如何？那好啊！定军山有守义坐镇，必定如虎添翼。
1: 多谢马大将军栽培。
0: 守义兄客气了。马将军，你这当今朝中北伐南战之争，怎么看呢？
1: 必当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当然。 可今日是私下场所，你可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这，千字接听之事，犹如目前。这次，丞相在朝中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倾全国之力。 与曹魏决战，败则损兵折将，国力虚滞；就算他万一侥幸赢了，那更是旷日持久。老师，你想，以目前两川之人力物力守住先帝之基业，你敢捉襟见肘，如此？
0: 穷兵黩武，非我大汉之福，啊！李渊将军，北伐南战各有其理，末将身为行伍之人，唯有竭尽全力，以报陛下知遇之恩。至于这成败利钝，就不是末将。

0: 哎，思哲，这茶确实不错，这刚刚品出点滋味儿。
1: 那你和郭海勾结，出卖苏文草的机密和外线邮件。

0: 我会，王总，即便你所言非虚，在国家大义之前，我的父亲和无数外线有效的性命，就应该这么死掉吗？就应该吗？还有人该死，但是在国家利益和个人生死之间。 我选前者，我冯英深信这一点。四侄，我们为此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绝不能前功尽弃。还望四侄不要因为过往之事心生嫌隙。
1: 多虑了，我成功也是知道大义之所在的人。

0: 我已经杀劫了，你替我打了多少明枪暗箭？
1: 姐夫，青云山赤岩峰那边都打听好了，青云道人并未外出云游。
2: 那就好，明日一早上山。
1: 啊，丞相大军已出成都，明日申时，
2: 照我说的去安排。
1: 好，那您早休息，姐夫。
2: 哎，醒德。
1: 哎。
2: 你也早点休息。

0: 前日提过的，劳烦通报先人。
1: 先人已等候多时，请。
0: 这是玻璃，
1: 请。
2: 群头，里边都安排好了，现在抓吗？
3: 不用急，都拿出来。
2: 群头，看，
3: 派人跟上，快
2: 去。是，听紧了啊。
4: 原来是位官爷啊。
0: 在下并未身着官服，山人何以知晓？
4: 居遗体，养遗器，先生为官二十余载，已然浑身官气，岂不自

0: 值啊。
1: 原来如此，倒是在下孤陋寡闻了。敢问部相如何呀？
0: 山人难道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2: 倘若先生不见怪，那老夫就直言了。
0: 怎会见怪？山人直言不妨。
2: 三日之内，先生必有牢狱之灾呀！
3: 胡说！你知道我姐夫什么人吗？
0: 不得惊扰山人。
2: 先生如此大官，想必是参悟生死的高人。
0: 虽说生死有命，不知是否还可攘解呀？
2: 圣人有云：“君子以致命遂智啊。”
0: 既然如此，攘解恐也无益了。
4: 明白。
5: 裴兄，
4: 哎，子明兄，
5: 哦，殷四位，
6: 恭喜呀、啊！
5: 殷四位这喜从何来啊？
6: 哎，你们静安寺这次为我们司门曹立下了不世奇功，那荀四位怎么着？也得往上头升一升了，早晚得搬到西斗去啊。
5: 殷四位您说笑了，群头这回得罪了不少人，不被人戳脊梁骨就不错了。哎呦，
6: 子明兄，你才是真说笑了，这不都已经喝上了吗？
5: 啊，您说这样，群头他腰不好，腰有伤，郎中说了得补补。
6: 哦，子明兄，你要是真有什么好消息，一定啊给兄弟透透风，也让大伙啊都跟着高兴高兴。
5: 哎、客气，殷四位您太客气了。那
6: 啊、哦，请。
5: 哎，
7: 秦涛，秦涛，喝一杯。
8: 逢迎落网，怎么着咱也得庆祝一下不是？
7: 我说寻头，都这会儿了，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呀？啊，来头，咱干一杯。

0: 自从这接听案以来，咱们静安寺在寺里受尽了鸟气，这回咱们也终于扬眉吐气了。
1: 干我们静安寺本来就是得罪人，这很正常，没啥。
0: 是没啥，而且事实证明，群头你是对的。来，咱再喝一个。群头，你怎么没喝呀？
1: 冯英这个案子太容易了，我放心不下。
0: 这还容易？你现在连走路都走不利索，那阎王殿走多少回了？说这容易，谁信啊？
1: 我是当真的。

0: 怎么样了？冯英心领神会，绝对不会供出大将军。
1: 看，
0: 这个冯英算是活明白了，
1: 生死关头啊，也由不得他胡来。

0: 做这点事儿，如此轻易就让你我得手，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不至于吧？他就算再精明，也总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呀。
1: 但不会是这么简单。高堂敏蹊跷死后，冯英一袖上的墙徽，目字。 然后就是你发现他和曹魏间谍的接头暗号，再然后，是严峰上冯英亲自送出去的情报，竟然是他亲笔所说，而且如此重要的证据，就这么容易落在你我手上，这一切都太顺利了，好像所有的细节都是提前设计好一般。
0: 冯草原是四分草的第一长官，如果这里头蹊跷的话，那魏蝶岂不是已经是
1: 我从不认为冯英是魏蝶，他顶多就是个情报掮客，为了自己的功绩而出卖情报。他不可能是魏蝶，更不可能是楚龙，否则整个蜀汉的情报系统，还有所有暗线早就暴露了。
0: 他白帝也不可能成功潜伏到他回来的那一天。那熏头，你的意思是？
1: 我就是有个猜想，但我是真的不敢往下想。
0: 什么猜想？
1: 冯英落网。
0: 是他故意让我们抓到的，怎么可能？我只相信事实，而事实告诉我这就是结论。
1: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关键冯英让我们抓住他，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呀？像冯英这样的人，甘愿自己落网，那就只有一个目的。 保护一个更重要的人，怎么样？
0: 啊？
1: 你把冯英所有相关的文书都给我调来，我要过一遍。
0: 好。

1: 杨宗元，我已经向杨长史求证过了，此种叛乱确实如你所说，你是奉了上命，故意向曹魏泄露了我们的军情，目的是诱敌深入，歼灭夏侯渊部。
0: 现在说这些意义不大了，王泽源。可能对于你来讲结果都是一样，但是对于我陈默来讲，却完全不同。因为我现在明白我的父亲是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再加上蒙草院和万堂哥上位，把高堂秉之死也一并担下。你为了心腹汉室，我行故意，便以为父千古的骂名是人所不能为也。随蒙草院，亲受陈公一拜。

0: 谢谢你，谢谢你从来没有动摇过。
1: 少杰啊，我们一差太久。

0: 活下去。
1: 成功一定不辱使命，此局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哎。

0: 子明，你把建安23年，寺中受到马秦、高盛围攻的资料帮我找一下。建安23年，
1: 对，10年前吗？
0: 快去找。好。清明计划最后一步，是让我要拿下斯文曹曹燕之位，进而胁迫李彦将军，掌控蜀汉中枢。最低的目的。
2: 也需要挑起李彦将军跟丞相之间的矛盾，这样才能让曹魏从中渔利，进而灭蜀、贪污，一统天下。郭淮打的也是一副好算盘，
3: 可他却没有算到，
0: 司之如此这般行事，却是奉命而行。
3: 接听暗后，郭淮真正启动了清兵计划。
2: 我先杨正氏做汇报，当时就决定将计就计。既然他们的目标是李岩，那我们不妨来个顺水推舟，试试反间。
3: 我跟杨正氏反复推敲，觉得反间计划可行，最后决定了启用小河。
2: 萧何到了天水，你们俩打了一个配合，不但抓住了潜伏卫队高唐鼎，还在不知不觉中让你一步步的完成了曹魏清平计划的所有步骤。
1: 事到如今，李岩已经入套，大局已定，只要这个盖子一揭开，他垮台是迟早的事儿。
2: 可是李岩又避下了密招，这是个麻烦。
1: 我会假借以烛龙，拿到了郭淮将军的密令，要求柳莹去处理此事。
2: 好，
3: 只要密诏不存在，李岩再无异常。事到如今，怎么样？有所闪失节吗？没有，我的位阶身份绝不能变，唯有如此。
2: 李岩才脱不了身。从这个计划启动之日起，少卿就做好赴死的准备。这么大一个案子，如果少了少卿这一环，李岩走到今天这一步，说不通，会有漏洞。

0: 如果一旦曝光这个计划是个陷阱，那成都庙堂之上必会引起一股风暴，而到时候李岩必将犯事。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丞相也脱不了干系，后果太严重。
1: 只有锁定我卑劣身份，一切才能自圆其说。一切都是为了幸福汉室。少卿，我再敬你一杯。
2: 只是我们计划的第一步。此事，这次你执行的是曹魏的清平计划，一步步走到现在，也是郭淮精心的安排。我的情况和你不一样，郭淮对你是完全信任，这一来，你就成了司文曹。
0: 插在曹魏心脏的一把利刃，你这个棋子，很可能在将来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作用。打入曹魏心脏，何其珍贵！此战，你现在已然价值连城。
3: 非如此，不足以兴汉灭曹。前日，郭淮派黄韵秘密潜入汉中，与我见面，要让我亲手杀了萧何。
2: 是郭淮跟你要的最后的通行证。你怎么想？冯曹燕之前部署任务，我就一再反对，把萧何拉进来。他的秉性不适合。这点你错了。在当时。 萧何其实是最适合的人选，也只有他可以瞒着司礼继续干这事情。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他完成了我们所有的计划。你能走到今天，萧何功不可没。
0: 嗯，没错。但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的作用已然完成。
2: 为了幸福汉室，荀彧必须得死。此战绝不能让郭淮对你产生任何怀疑，这是你存在的价值所在，不然功亏一篑。
0: 非但如此，如果让荀彧再查下去，这个计划就曝光，所有参与者。 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连死亡草也不复存在。
2: 个人生死未清，大汉基业未终，切切不可心软。

0: 小姑娘，小姑娘，你怎么在这儿啊？刚才在这儿弹了会儿琴倦了，便在后阁歇息了会儿。
1: 哎呀，现在正值寒冬，诗寒刺骨啊，你可别冻坏了。
0: 将军要是真的心疼我，就常回来陪陪柳烟。这几天你不在，我心里空落落的。
1: 嗯，以后我呀会多回来陪你的。

0: 慢点，熊涛。怎么了，熊涛？你看这个，此中战报是冯英提供给曹魏的。
1: 将军力拒判决，身死殉国。是，当时战况非常惨烈，臣服自国山，誓死只生服。
0: 那这么说，陈曹愿和冯英岂不是有杀父之仇？此职潜伏于曹魏三年，对这段掌故肯定了然于心。陈曹愿费尽心思回来。 不会是为了向冯英复仇吧？
1: 不可能，此事就不是公报私仇的事。

0: 北伐二次不成，可以三次、四次，但李渊不楚，则永无宁日。
1: 我知道，国运当前，不谈私议。
0: 我不放心的是你对荀勖，
2: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参与进来？我可以去说服他。
0: 如果连你都说服不了他，这个方案我想过，可最终被冯草原否决了。我想了很久，他是对的，风险太大，后果我们谁也承担不起。而且荀勖为人非黑即白，只认死理，但是我们的计划涉及到庙堂最高层，见不得光。

0: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时间非常紧，不要再在这个事情上浪费时间了。
1: 南头，死者一切都是为了心腹韩氏。

0: 此次袭击关卡不是重点，重要的是造出声势。只要我一出现，消息就会传到南郑静安司，然后你率大队人马，遣出大散关，在关北上游驻坝兰水等我信号。
1: 明白。
0: 关机，也随我一起，恭候许许。
1: 是。
0: 行动吧。

0: 杀个区区竟还丝丝味，有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吗？我们要杀的不是荀徐，是陈宫。他虽然受郭淮之命，毁了我五仙道，我们拿他没有办法。但现在让他杀了自己的结义兄弟，也是奉了郭淮之命。如果他稍有差池，你就动手。
1: 杀无了，这种方先，到这一天很久。
2: 林家，严超，
3: 停下！曲二爷，我你都不认识了，
2: 你谁啊？
3: 公主战斗，咱们可有些日子没见了。
4: 青梅雪，

0: 将军已经大军云集，只等蜀军粮草一断，即可反攻。
1: 李爷爷已经开始行动了，他派胡忠前往定军山跟进粮草，
0: 一切都在计划之内，很顺利。
2: 密诏还没找到，很有可能在书斋里。
0: 一定要回来密诏，只有密诏消失，李爷谋逆的罪名才能坐实，还能让西蜀朝堂大乱，说不定可以挑起诸葛亮一系的将领起兵造反，所以绝不能给李爷留后路。
2: 最近书斋李家强警戒，没有李爷的手谕，谁都进不去。
0: 进入书斋，回找密诏，就是你的任务。
2: 明白了。
0: 我也知道，一旦闹出动静，你待在这儿，只有死。

四分草，最高级别的通信命牌，完成任务之后迅速撤离。离开这里，好好活下去。

0: 如龙今日摇音讯，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我相信他的能力。诸葛亮，待会也是不得天时。他摔胃炎，攻打斜骨，实际上是个幌子。 他真正的目标是陈仓。陈仓城池虽小，但非常坚固，易守难攻。我派郝昭在那里死守不出，同时让王双、曾远。但诸葛亮这个人用兵神出鬼没，会不会给我们来一个什么声东击西之类的？不会，他太想得到陈仓了。 有了陈仓，他就有了后勤，在那里可以囤积很多粮草。叔父高见。若是陈仓他没有拿下，一定会赚回来，在岐山与我军对峙。我们只要严守渭河一线，这样李严就有操作的时间。不出数月，蜀军内部定会大乱。
1: 避其锋芒，蓄势待发。 小子明白了。

0: 双方激战20余日，守将郝昭内筑重墙死守，耿坚前日，曹魏援军大至，王双斩杀了我谢雄，攻起重创张仪，骁勇无敌。
1: 其身魏延如何？
0: 曹魏撤出武都阴平，魏延将军已出陇右。
2: 郭淮是何反应？郭淮率部已抵渭河，在北岸扎营布阵。
0: 他只是料定了我拿不下陈仓，要在岐山一线拉开阵势，想以逸待劳啊！
3: 连日攻打陈仓不下，此城坚固，又有大军后援，我军在此千言十日，只怕军机生变。
0: 我军正势并非此城，但是。
3: 也不可骤然撤军，先斩王双，掩故道出岐山，与魏延将军的前锋会合。
4: 郭淮等的便是我军如此行事，他避击我军于半渡之时，丞相此举岂不落入郭淮算中啊？既然郭淮严阵以待，咱们就跟他掰掰手腕。
0: 今日风向与我军渡河，大为有利，在渡船上多加新式联络，给国怀一个惊喜。还是先斩王双，姚将军，你继续围攻陈仓，力争拿下。王双英武，取之不易，不妨我自有计。

0: 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

0: 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核心，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7: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
4: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得到你的满意？
7: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就3到4次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用这把枪打死了李超，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我们有监听报告，打死了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我就把那枪里面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1: 文国不会骗人的，就是个玩具枪。
2: 撞针藏哪了？
0: 我下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了。

0: 起来，救人！
1: 哥，我得跑。我得跑。
0: 不行，咱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

们一起走。

0: 哥，奔东坊，你往那边，我跑这边。
1: 你给我站住！
0: 王中心找我，啊，一定找你。

0: 我求你了，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放了我们俩，放了我们俩。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1: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0: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
1: 把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隔壁被把装甲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0: 说的清楚，跟我回去。
1: 我他妈不想活了。

这。

0: 前往绝境军火店。
1: 什么？

0: 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有哪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冰冰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说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

0: 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0: 那感觉还行的话，歇两天尽快上班了啊。
1: 啊。

0: 怎么进来的？
1: 你不让我去接你啊？
0: 你看什么呢？
2: 上哪儿来？
3: 就这里啊？
2: 你咋估计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1: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2: 就你得行呢，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2: 亨利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河南女孩是谁啊？
0: 什么河南女孩啊？
3: 亚兰。
0: 同学。
3: 就同学啊。
0: 我们班生活委员。
2: 来，你给我好声说。
0: 干什么呀？
2: 生活委员是吧？
0: 嗯。
2: 你来到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0: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2: 嗯，然后呢？
0: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
2: 嗯，
0: 就把我俩搅黄了。
2: 觉得可惜吗？
0: 嗯。
2: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嗯。
0: 那么大家起哄嘛。何老师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
2: 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那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穿啥子？
0: 我想把裤子穿上。
2: 你户口本呢？
0: 我没户口本。
2: 你没户口啊？
0: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2: 吓我一跳。那我找个拿。
0: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2: 还能干嘛？领证啊。
0: 什么证？
2: 你跟我装傻子吗？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0: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2: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个蹄花汤。
0: 不蹄花汤。
2: 立了。
0: 没
2: 有。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0: 我吃，我吃，我吃。
3: 喂你，
2: 你别弄床上了，你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1: 没啥，我不抓呀。
0: 抓啥子呀？
1: 随便让你弄。
0: 啥子拿？我用工资买的。
1: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吧？
0: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1: 那你还赖上我了？
0: 是你赖我。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
1: 不用了。
0: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八南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0: 清晨任初听左丞。
1: 陈素娥，陈素娥。

0: 你上次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俩手。
0: 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

刑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61条。

要，凡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56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第112条，犯强夺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首长，
1: 哎，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云平家里的。
0: 怕了？
1: 怕了。
0: 怎么说？
1: 死刑。
0: 这么快？
1: 那个时候我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
0: 有始有终。

0: 小杜，
1: 这个题目给我调出发了，材料调太好。哎，
2: 好，
3: 小杜，
1: 今天你不上班吧？
3: 过来看看。
1: 好，
0: 杜哥。
3: 杜管教，
0: 回备见归。
3: 昨儿怎么样？
0: 一宿没睡，觉得一困没吃。

0: 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这，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哦，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2: 喜欢吗？

0: 文哥哥顶多好啊，
1: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3: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1: 这是姚冰冰，文国的弟弟。
4: 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哦，
3: 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1: 去呗。嗨，
2: 进去转转吧。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1: 那我也先进去了。
2: 啊，我快弄完了。
1: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2: 先进去。
3: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1: 冰冰，干嘛呢？
3: 没事。
1: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5: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6: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5: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的？你会跳舞吗？
6: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5: 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快。
1: 文国，
2: 哎，
1: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2: 来来来，过。
1: 干嘛呢？
2: 过来，你看。
1: 看什么呀？那么黑。
2: 冰冰，冰冰，
7: 哎，来了，
2: 快点。
3: 好了吗？
7: 好了。

0: 走。
1: 请。

去，我去卖票。走。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
1: 啊，
0: 我叫姚彬彬。

0: 下来，就你们两个下来。跟你们说一下啊，
1: 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朱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枪都没。

0: 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他这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机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1: 都散了，回家吧。
2: 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0: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看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2: 哎，搞舞会犯法吗？
0: 那不犯法吗？
2: 啊，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0: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你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机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2: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3: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2: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1: 今天呢，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4: 晓得。
1: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好，
2: 我们继续。
1: 对。
0: 小徐，讲两句。
5: 接我去。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0: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5: 什么事儿啊？你在这儿等我，没事啊。
6: 真没什么事儿吗？
5: 应该没事吧。
0: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5: 行，谢谢刘科长。
0: 行，没事啊。
5: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0: 你们两个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5: 没事吧，哥？啊，没事。
6: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5: 哎，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2: 怎么样？没事吧？
5: 今天谢谢你。
2: 没挨？可以吗？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41年7月4日，琼崖抗日游击独立总队在广东省美德村分段设伏，重创日军，取得了美德伏击战的胜利，同时开创了琼崖独立总队对日军作战以来两个支队联合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例。

美和地区位于海南琼山、澄迈、临高三县交界的山区，这里是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顽军3000余人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及独立总队创建的美和抗日根据地，发动美和事变，制造了琼崖国共两党公开分裂的局面。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摩擦，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作出相应部署。撤离美和抗日根据地，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独立总队部及特务大队向琼文抗日根据地转移，琼崖独立总队第二支队转向澄迈、临高单线活动，琼崖独立总队第四大队前往昌江、感恩、崖县、陵水、保亭等地，必要时向万宁转移，新建留守处，坚持美和地区的抗日斗争。1941年1月2日。

0: 29日，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独立总队部及特务大队冲破国民党顽军的封锁，抵达琼文抗日根据地，与琼崖独立总队第一支队会合。
1: 1941年2月15日，中共琼崖特委在琼山县树德乡三新村召开第三次执委会议，决议集中力量打退国民党反共逆流，坚持团结抗战，并将琼崖独立总队第二支队调回琼文地区，加强抗日反顽斗争力量。
0: 琼崖独立总队从政治上揭露国民党琼崖当局的反共阴谋，同时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军的军事进攻。截至1942年1月底，琼崖独立总队相继取得罗棚坡、斗门、大水反顽战斗的胜利，巩固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冯白驹，海南省琼山人，1903年出生，22岁考入上海大学，后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琼崖党团特委书记。1930年后，领导创建了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全国抗战爆发后，经过国共谈判，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即琼崖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1939年3月，琼崖独立队正式扩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总队，即琼崖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冯白驹率领琼崖独立总队反击琼崖国民党顽军反共逆流的同时，始终把抗击日本侵略者放在首位。
1: 冯白驹曾明确地指出，我们虽然在反共军的进攻下，但是我们必须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击我们唯一的凶恶的敌人。1941年4月初，冯白驹和中共琼崖特委及琼崖独立总队联名发出抗击日本侵略军、迎接红五月的号召，要求部队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日军，以掀起对日作战的新的热潮。
0: 1941年7月，考虑到国民党顽军多次受挫后，暂时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以第一、第二支队主力移师文昌，拔除日军插入琼文抗日根据地内的美德据点。美德村位于文昌县大昌乡，驻有日军一个分队的兵力，此地与潭牛、大智坡日军据点互为犄角之势。日军占据这里，既能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及琼崖独立总队的驻地，又可以配合潭牛、大智坡据点的日军扫荡琼文抗日根据地。美德日军据点就像一颗钉子插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严重威胁着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的安全。美德村交通便利，从这里到潭牛的公路上经常有日军车辆往返。冯白驹得知情况后，立刻做出战斗部署，集中第一、第二支队，采取连环伏击的战术，兵分三路，在美德至潭牛公路上分段打击日军辎重，进而诱伏潭牛、大智坡两地的日军援军，最终拔除美德日军据点。琼崖独立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第二支队支队长马白山担任此次战斗的正副指挥，率领第一、第二支队主力执行 伏击任务。
2: 连环诱伏是指对敌人进行分步诱伏，前一步诱敌主要是为下一步伏击创造条件，最终达到一举歼灭敌军的效果。这一传统的兵家谋略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在延津之战中就利用这一战术连续挫败对手。

0: 1941年7月4日，琼崖独立总队参战各部，按照作战部署进入伏击阵地。第一支队第一大队隐蔽在潭牛村后坡一带，第三大队埋伏在美德村附近，第二大队第六中队在第三大队左翼，距离公路不到200米处设伏。7时许，日军30余人乘坐军车从潭牛方向沿公路驶向美德据点。就在汽车驶入离第二支队阵地只有100米之遥时，却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行进途中，日军发现周围田地空无一人，为避免遭遇伏击，决定放弃公路，改沿路旁树丛搜索前进。此时日军尚未完全进入第二支队的伏击阵地，转而将进攻第二支队后方。立地形，以第一大队从正面迎击日军，第二大队向西展开，从侧翼迂回打击日军。一时间枪声四起，双方陷入激战。
1: 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闻讯以后，立即派出一个中队火速增援第二支队，同时他命令埋伏在美德方向的第三大队和第六中队要密切注意两侧的敌情，如果发现美德之敌向潭牛增援，要坚决阻击，分隔予以歼灭。
0: 林伯熙，海南省文昌人，1909年出生，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春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而后回乡开展抗日工作，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文昌县经济中队，任中队长，历任琼崖独立总队第一中队中队长、琼崖独立总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等职。按照上级指示，林伯熙立即调整战斗部署，命令部队埋伏在美德至潭牛公路旁的灌木丛中，随时伏击美德方向的驰援日军。不久，两辆满载日军的汽车以前后300米的间距向第三大队和第六中队的伏击阵地驰来。当日军进入射程后，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战士们发起猛攻。第一辆汽车上的日军来不及跳车，就有人当场毙命，日军顿时大乱。第二辆车上的日军立即向公路两旁逃散，同时利用车顶的重机枪组织火力反击。日军用轻重机枪、掷弹筒猛烈轰击，企图压制第三大队和第六中队的进攻。就在双方陷入僵持时，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立即根据战局调整部署，趁大智坡日军尚未出动，除留少数部队警戒外，迅速抽调第一支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赶赴美德方向增援，抢占坑尾村高地。

0: 配合第三大队和第六中队合击日军，同时派遣第一大队奔赴潭牛方向增援。
1: 坑尾村地形稍高，火力可以控制周围洼地，一旦将其抢占，就能与正面形成前后呼应之势，一举歼灭身处洼地的日军。因此敌我双方争夺坑尾村高地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0: 面对日军的疯狂反扑，林伯熙命令第六中队继续进攻，同时调遣第七中队向日军侧后高地迂回，率先夺取高地，以便形成夹击之势。为加强第七中队的战斗力，林伯熙派第三大队大队长傅以全转至第七中队亲自指挥战斗。就在战斗双方争夺坑尾村高地时，日军飞机突然出现在上空，向琼崖独立总队参战各部俯冲扫射，地面日军趁机发起又一轮攻势。第七中队不畏日军炮火，奋勇冲向坑尾高地，一排排手榴弹密集落入敌群，迫使日军不断后撤。此时日军急忙架设机枪点，疯狂扫射。琼崖独立总队第七中队的战士被密集的子弹挡在土坎下，见部队推进艰难，指挥员林伯熙果断调集短枪台投入战斗，命令其迅速打掉日军机枪点，以增援第七中队。短枪排受领任务后，迅速匍匐接近日军机枪点，用手榴弹与驳壳枪猛攻，成功捣毁了日军的机枪点。在短枪排的火力掩护下，第七中队抓住战机发起冲锋，一举抢占了坑尾村高地。
2: 这次伏击作战进行的异常激烈，日军遭到伏击以后迅速组织了反扑。第七中队在中队长郑章、指导员张世英的带领下，集中兵力奋勇占领了坑尾高地。在战斗当中，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傅以全不幸中弹牺牲。
0: 为抢夺高地，日军二十余人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第六中队后方迂回包抄。中队长林成当即决定将计就计，令刘荣带领第二小队歼击妄图偷袭的日军。此时琼崖独立总队第四中队迅速赶来驰援，与第二小队夹击流窜的日军。

驰援部队的策应下，一二小队隐蔽转移到日军的侧后，突然发起猛攻，四面骤起的枪弹声令日军无法展开反击。趁日军阵脚大乱之际，第二小队第六班班长黄大明率部冲向敌群，打得日军四处溃散。得知战士成功抢占坑尾村高地，吴克之、林伯熙立即下令发起全线总攻。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全体指战员蜂拥而起，喊着为战友报仇的口号冲向日军。一时间，呐喊声、枪弹声交织在一起。第六中队中队长林成身先士卒，冲向洼地，奋勇杀敌，直至中弹牺牲。在指挥员的激励下，全体战士前赴后继，迅速歼灭

0: 处于洼地的日军。此时第二辆汽车上的五名日军携带一挺重机枪，企图驾车逃窜。当行至三面铺一带三岔路口时，遭到第二支队、第三大队、第七中队警戒战士的截击，逃窜日军全部被歼灭，作战部队缴获重机枪一挺。
1: 在潭牛方面，琼崖独立中队第二支队与日军激战将近一个小时，日军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占据优势，但是第二支队依托有利的地形，在人数和气势上紧紧地压制住对手，双方隔着开阔地带形成了对峙。
0: 得知部队遭遇伏击，日军匆忙调集潭牛、大智坡、文昌、海口等地的数百名士兵，企图反扑琼崖独立总队。为加强潭牛方面力量，琼崖独立总队第一支队的一个中队迅速赶往第二支队阵地，两支部队会合后集中火力阻击潭牛方向的驰援日军。在密集的炮火下，日军见突破无望，只好仓皇撤回潭牛据点。与此同时，从大智坡据点赶往美德增援的日军中途突然遭遇大雨，红土遇雨水后变得泥泞不堪，加之日军皮靴厚重，致使部队行动迟缓。正当日军驰援部队重重受阻之际，战斗在美德一带的琼崖独立总队已经开始组织撤离。为保证主力部队安全撤出战斗，第一支队副支队长林伯希决定留下第七中队负责掩护。第七中队兵分两路，分别警戒潭牛、大智坡方向的日军。当大智坡出援日军缓慢行至下路桥一带时，突然遭遇第三大队的火力阻击，日军只好匆匆掉头向大智坡据点溃退。至此，美德伏击战以琼崖独立总队参战各部的胜利而告终。

0: 据战后统计，美德伏击战共击毁日军汽车两辆，歼灭日军60余人，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子弹筒一具，长短枪25支，以及大批物资弹药。战后驻守美德据点的日军怕遭到琼崖独立总队的再次袭击，于第二天夜晚悄悄撤走。这颗深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毒瘤终于被连根拔起。
1: 美德伏击战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扩大了琼崖独立总队的影响，激励着琼崖根据地军民抗击日军的必胜决心。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历经战火硝烟，除了悲壮惨烈的武汉会战、武汉大空战外，1941年底至1942年初在武汉西郊进行的一次战役，也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由李先念担任师长的新四军第5师对当地日伪军发起的侏儒山战役。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7: 好，老子就跟你一样。
6: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7: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6: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8: 3、2、1，开始。
6: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9: 四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一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父辈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三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宁，彝族名字是吉莫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都会提前10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3天。
0: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扎尼色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做了丰富多彩，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穿纱裤的在这边抓，还要冬泳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0: 活动将持续整整一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在宁波
1: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上半年，我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一研企合作中心启动。
0: 区政府、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区委全会精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挖增长潜力，优化产业结构，强化企业服务，加快项目落地。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据统计，按可比价格计算，2026年上半年萧山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255亿元，同比增长5.7%。按三次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26亿元，同比增长2.6%；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426亿元，同比增长6.2%；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803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凸显，上半年全区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344亿元，同比增长8.2%。固定资产投资与市场消费双线向好，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投资领域亮点突出，上半年萧山区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产业发展根基不断夯实。制造业投资表现亮眼，同比增长21.7%，彰显出制造业转型升级、企业扩产增效的强劲势头，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消费市场持续发力，上半年全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7.4亿元，同比增长3.9%。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居民收入实现稳定增长。上半年萧山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6527元，同比增长4.9%。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089元，同比增长4.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449元，同比增长6.2%。下一步，萧山将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全力稳运行、拓增量、提质效，努力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打牢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一研企合作中心启动仪式在基地产业园举行。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王仁元、区领导江永柱、许昌、孙建平出席。启动仪式上，围绕场景驱动、中试赋能、生态共建的主题，浙江基地与一研企机构共建7个合作中心，涵盖 AI 治理、药物研发、人才培育、场景开发、生物信息、睡眠应用、产业孵化等关键领域，标志着浙江基地在技术、场景、产业闭环构建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中，医学人工智能治理中心围绕数据、算法、伦理、权责、医保等关键议题开展制度研究、风险研判与决策咨询，搭建覆盖医疗 AI 研发、临床转化全流程治理体系。医学人工智能场景开发中心依托头部医院的真实临床场景，促进医工信融合创新，构建需求挖掘、产品研发、临床验证、示范推广的创新闭环。医学人工智能产业孵化中心采用孵化加中试模式，联动中试基地算力、数据、临床资源与浙大科技园源头创新成果及孵化体系，培育百起千人医学人工智能产业微链。7个合作中心正式揭牌运行，将进一步汇聚医研企多方资源，持续规范医疗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与转化流程，打通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走向市场的关键通道。下一步，浙江基地将以7大合作中心

0: 为重要载体，持续发挥平台优势，汇聚创新资源，建立健全跨中心、跨主体、跨领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带动各医疗机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共建基地平台，共用基地资源，共享基地成果，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创新发展高地。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贯彻。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巴南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0: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朱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1: 啊，散了散了，
2: 必须散了，
3: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啊，那个刘科长
4: 能不能通融一下，这里又不是厂里边，大家出来放松放松，但咱们不至于。
5: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还这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机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0: 都散了，回家吧。
6: 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5: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看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6: 哎，搞舞会犯法吗？
5: 那不犯法吗？
6: 那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5: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你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机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6: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5: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6: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0: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个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0: 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
1: 我们继续。
2: 对，
3: 我去讲两句。
1: 接我去。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3: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1: 什么事啊？
3: 你在这等我，
1: 没事啊。
4: 真没什么事儿吗？
1: 应该没事吧。
3: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
1: 不可能。
3: 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1: 行，谢谢刘科长。
3: 行了，没事啊。
1: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3: 你们两个啊，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1: 没事吧，哥？没事。
4: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1: 哎，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5: 怎么样，没事吧？
1: 今天谢谢你。
5: 没爱可以吗？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

0: 所有的软装硬装，
1: 嗯，
0: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二十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星星，星星，
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星星，
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穿啊。
3: 星星，星星，星星，
6: 这么奇怪。
3: 星星，
7: 亲爱大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东欧犯境也不必是真的，只要消息传回成都，丞相不在朝中，陛下自然就会宣旨让大将军协调裁决。
1: 对，必定如此。
2: 一旦如此，这是谋逆啊。
1: 将军明鉴，这就是整个计划的第三步。
3: 将军天纵奇才，运筹帷幄，丞相虽能用兵，在此情形之下也必定是捉襟见肘。那此番北伐

0: 我们的大业，本是要从沈兵折将也要贸然北伐。恩师，那这样，您在朝中的大业可成啊？风草院事成之后，标你首功。
1: 大将军赴汤蹈火，我冯英在所不辞。
2: 熏陶，吃点吧。

0: 唐明身为烛龙，除了利用古筝这条线和曹魏联络，他肯定还有其他暗线，所以才会有人急于杀人灭口。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就算有人潜入监视，那高唐明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啊。
0: 有次提审高唐明你不在，他招供了刺杀李淼的全过程，您看看。
2: 只要你动不了，我就能万无一失地射中你。
0: 我知道，我这是犯了推断大忌，先预设结论，再去找证据。
1: 话说的这份上，熏头，你心里想的该不会是冯草原吧？
0: 我就是放心不下他呀。你想想，在四门草里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高唐平的，只能是他。看到高唐平的死状，就想到李淼。当时除掉李淼，就是冯英的主意。
1: 高唐平这报应来的也太快了。这回我倒有点可怜他了。
0: 哦，对，我今日和凤英谈话的时候，看到他衣袖上好像沾了一些监视里内壁上的墙灰，但我又不能确定。
1: 我找个由头进去仔细看看。
0: 好，来，一定要当心。
1: 放心。

0: 此计甚毒，等于献上了丞相人头啊！
1: 你就当他是在报本将军的救命之恩。烛龙案事发，冯英是第一责任人，他是怕落下个马谡的下场。当时将军保他，我还觉得意外，没想到果然受此蹊跷。
0: 此人不可重用，你也要小心一点。
1: 他冯绍敬也算丞相旧部，想不到竟能下此狠手。计是好计，等到周克匹夫大军出发，江州那边就可以动起来了。
0: 好，我去江州亲自执行。
1: 不，你留在南郑，准备走第三步。

0: 慢行，司职。哎，你看，你是大将军的亲传弟子，又是世交，以后还希望司职多多照拂。
1: 孟先生客气了，今天您的献策真是功勋卓著，不出数月，成都庙堂之上必然会有繁星的景象，到时候。
2: 还要冯草原多提携提携我才是。司职，你这人样样都好，就是太周全。
3: 啊，那我改正。冯草原。 冯草原，裴旭求见。

1: 去哪儿？去哪儿？你还记得吗？杀死高堂敏的墓片上缺了一条，这是在丰草原一休长找到的，这是铁证，他经过高堂敏的监视。
0: 可是经过你一手，就不再是证据。但是咱既然有了这证据，就不怕继续往下查了呀。再狡猾的狐狸，也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好，回头我找思之，好好聊聊这事儿。
2: 监军司梁简成了密报，诸葛亮已此属地。趁东吴攻我，关中空虚之际，蜀军不日进入汉中。
3: 东吴有司马懿应对，不必担忧。但岐山一线兵力有些不足，
4: 等冯京让出位置，陈宫上位，蜀军的部署对我来说就是透明的，不足为患。
5: 武仙道还有多少人？
4: 大概还有4000余人。我教虽已是受到重挫，但毕竟在汉中经营30余年，根基深厚。只要大魏援军一到，我教必效去策应。
5: 好，我需要你回一趟汉中。
4: 悉听恩公安排。陈宫除掉红缨，志在必得。司文曹荀许。 虽是陈宫的结义兄弟，但对这个案子盯得很紧。我担心不除掉此人，对陈宫可能是个隐患。
0: 无仙道覆灭，此人亦是首。
4: 陈宫是我大魏重要战略棋子，必须力保，不可疏忽。你潜入南郑，命陈宫除掉荀勖。
5: 他们是结义兄弟，陈宫又是重要棋子，为什么让陈宫去呢？我就是要他亲自杀掉荀勖。这里有3支金皮弩箭，上面沾有剧毒，见血封喉。

0: 成功在上，王玉定不如神明。
1: 小何，进来说。

0: 找我有事？没事，我就不能来找你啊。哎，憋得慌，想来找你聊聊。好，你说我听。你知道我最近都在想什么吗？
1: 想月儿，不，咱们两个想的不一样。啊，我在想，干我们这一行，真是没意思，没意思透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命如同草芥一般。有时候我真不明白。 这世人打的你死我活，到底是为何？为了兴复汉室，我们曾经说过，希望这不是一句空话。你知道吗？冯英派我去天水杀你，说的也是为了兴复汉室。

0: 品是封印啥的。
1: 小何，
2: 嗯，我知道你一直怀疑封印，
0: 我有证据。子明在冯英衣袖上发现的，最起码能证明高汤敏手里的木片是冯英掰下来的。我对比过，完全吻合。我也知道，这个不足以作为呈堂证供，但足以说明冯英是有问题的。

0: 你在这继续盯着，一个细节也别放过。我得去接巡道了。
1: 成都急报，丞相将率军出成都，七日后到南郑。
2: 主计室发个通报，让各司都进入战事状态，手里的事情都停一下，为北伐让路。军谋司、司文司要做好准备，随时听从丞相调遣。
3: 好，
2: 还有，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青石峪。
1: 青石峪，
2: 青石峪赤岩峰上有一个修行多年的散仙，听说此人算命最准。
1: 姐夫说的是青云道人吧？他在赤岩峰修行少说也有20年了，据说道行深不可测。
2: 寺里最近不太平，想去算一卦。
1: 我这就去安排。啊，杨长史复出，他和李岩将军之间确实不好拿捏，是该好好算上一卦。
2: 嗯，去吧，把门带上。
4: 你要我做什么吧？
1: 人手要靠得住的。
4: 嗯，
1: 马生和廖慧死后，金安寺换血，丁梢本寺曹院这种事儿，非绝对心腹不可。

0: 脱。
1: 嗯，
0: 况且也不是我这个级别能擅自主张的。你也是刚走马上任，我知道你为难，但这个案子要让我放手，我怎么能对得起玉儿在天之灵啊。
1: 好，我去找马大将军，为你借调一支侍卫精锐，一定不被封印染污过的，你放心。
0: 还需要一个心腹得力之人，必须懂得追踪之术。
1: 子民不行吗？
0: 他只能顾得了一头啊，况且我现在也离不开他呀。
1: 还有另一头，
0: 我从天水返回时在武都附近救起过一个姑娘
1: 啊。柳姑娘
0: 啊？对。
1: 盯她干嘛？
0: 我就是起了些疑心，她出现的时机太过于巧合了。
1: 那她有什么异常吗？
0: 没有，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更不放心啊。
2: 小何啊小何，太医神医怪了。
0: 哎，你怎么就不信呢？之前我托他救过一次冯英，这个你也知道。
1: 嗯，
0: 可那次行动他太出色了，绝非一个普通女子所能为，若非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胆色和能力啊。
1: 仗义每多土狗辈，福星都是读书人，花街柳巷里面就不能出一个侠义之女？
0: 这样的话你也信吗？司职，你我都是过来人，对潜伏间谍的这种直觉不是凭空浮现的。更何况冯英把他献给了李岩将军，在城南置办了一套豪宅，金屋藏娇。
1: 你不会连李岩将军也怀疑了吗？
2: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了，
1: 吃醋了。什么？
0: 我跟你说正事儿。
1: 我也说的正事儿啊。
0: 把这一切串联起来想，太让我不安了。
2: 小何，我见过一次柳姑娘，真绝色。
0: 你这风流浪子，在紫烟阁里见过太正常了。但奇怪的是冯英啊，他让柳姑娘接近李岩将军，必有所图。
1: 跟这么一个绝色的女子有段奇遇，小何，你不会对她存了点意思吧？
3: 有
1: 没有？
3: 有
1: 有，
0: 我要说一点没有，你肯定也不信。但我一想起他祸有背景，我是真的，真的不敢多一点心思啊。
1: 好，如果你对冯英和柳姑娘的判断和怀疑是真的，那确实，冯英千方百计让柳姑娘接近李岩将军，也绝非偶然，所谋者大。
0: 再往前推一步，如果冯英和郭淮真的存在秘密交易，那他们之间肯定有一条交易渠道。
1: 你怀疑柳姑娘是冯英的情报线？
0: 得查查。
1: 怎么查？
0: 放出钓饵，引他出手。如果我的推测都是对的，那这次丞相北伐，冯英必有行动。
1: 哎，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吧。
0: 得派个心腹之人盯死柳姑娘。
1: 林良你还记得吗？
0: 他也来南郑了。
1: 之前我在天水的鼠蝶身份暴露了之后，他就藏匿在山林，前段时间不是中了暗了了吗？我就让他回南郑来了。他今天晚上刚好到，够机灵，够忠心，我把他留给你用吧。
0: 太好了。
1: 嗯，
4: 平头，我来见你了。
1: 哎，子明，过来扶一下。来，慢点。小何，丞相北伐在即，诸事繁荣，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0: 我知道。
1: 小何，
0: 柳姑娘，去。
1: 慢点啊。

0: 跟你身上别来无恙。
1: 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何必如此紧张？
2: 你来做什么？奉郭怀郭刺史之命，拜见烛龙大人。
1: 啊！
2: 莫非是郭怀刺史告知，兄弟也不知。 圣姑竟然是陈曹院发妻，倒是要请陈曹院多多海涵。你是要跟我算旧账？岂敢！狄月死于我手，五仙道也因陈曹院而覆灭。 你我算这平安。

0: 不过兄弟此来，还有一事，是受郭淮郭四史亲口密令，要为陈曹院扫清隐患，刺杀荀彧。
1: 真的没有袒护成功的意思，只是成功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万一出了三长两短，让别人留下把柄，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了？所以，我们要万般小心。一定啊，这世界上最容易变的就是人。你想成就大业，就不能相信任何人，永远。 要把握住主动权。你想想，陈宫灭掉冯英，掌握了司文草，大权在握，到时候他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我们对他完全失控。他有什么想法，再正常不过了。如果他成了第二个冯英，那这些年我们的努力，不是在给他人做嫁衣吗？
0: 其实明白，荀彧是他最后的投名状，就是让他没有退路，让他杀妻子、杀同僚、杀兄弟，到时候除了我大卫，他将不容于天下。荀彧调查烛龙案情过于深入。 早晚有一天会查到陈曹院头上。怎么，陈曹院有什么难言之处吗？
2: 如果这冯英落马之后，荀彧又出事儿，难免引人怀疑。

0: 利啊。
1: 我看这恐怕是因为徇私卫是陈操院结拜兄弟的缘故。
2: 于公于私我都不赞同，
1: 这可由不得陈操院了。郭槐刺史专门叮嘱荀彧必须死，而且要死于曹院之手。这里是三支金皮弩箭，箭雪封喉，陈曹院有百步穿杨之能，想必并不敢。

0: 佣人啊，贵在一个信任。郭刺史这么做，看来是信不过在下了。
1: 陈曹岳，你想多了。郭淮刺史不过是爱惜陈曹岳，要为曹岳扫清隐患。
0: 草率行事，只会耽误精兵大计。
2: 怎么会耽误呢？一切都为曹岳准备好，不会在南郑城中动手，也绝不会让陈曹岳有任何为难之处。
1: 西厢城外，不见不散。

0: 你来看啊，诸葛亮的大军已经离开了成都，不日要经过汉中走陈仓道，这时势必要命我粮草跟进。定军山押送粮草有两条线可以选择，东线绕行，西线便捷。可是这次我们必须走东线，
1: 出大散关，穿沔水，走斜谷，经过五丈原抵达陈仓城外。
0: 大散关以南是我的管辖，你押送粮草在大散关与魏延完成交割。
1: 将军高明，粮草交割完毕之后，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也与大将军无涉。
0: 魏延接受粮草之后必然要走沔水石河口下游，
1: 可以安排四支在此掘开堤坝，引发山洪。何况大散关一线正值阴雨连绵，沔水泛滥，说是天灾也不为过。
0: 这个时候东吴的警巡在至，本将军调配军马粮草开往东吴一线，就是打场也万无一失。
1: 大将军思谋周详，算我一次。
0: 我们要给走东线找一个理由啊。
1: 马岱将军负责沿途关卡，只要他发出警讯，报称西线栈道遭遇泥石流损毁，短期无法修复，那么东线就成了船运粮草辎重唯一的选择。
0: 所以必须拿下马岱。
1: 马岱是马超从弟，当年随兄弃张鲁归顺，盖因马超英雄，担心先帝猜忌之故，十余年来一直韬光养晦。六年前马孟起兵国，马岱又非丞相旧部，又为丞相所弃用，始终语不得志。将军，此事只是微鲁招揽之意，马岱弃暗投明亦未可耻。
0: 但愿如此，
1: 属下这就去安排。

0: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古人写的真好。
1: 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春光虽好，不过转瞬即逝。
0: 小姐最近总是心中郁郁，有什么心事吗？
1: 没什么，只是觉得心里不得劲儿。我去凉亭歇息会儿，你帮我去后院口守着，别让人来打扰我。
0: 小姐现在可是大将军的心上之人，怎么会有人来打搅你？
1: 你个小女人，
0: 我去后院口等你。

0: 回来。案子这样推进，是不是有点太鲁莽了？
1: 没时间了。丞相北伐在即，心腹大患不除，早晚又是一个接听案。
0: 也是。
1: 冯英那头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0: 放心吧，定死了。
1: 可你不觉得奇怪吗？以冯英的手段，那些证据都太过于明显了。我们看似掌握了许多，但实际上就像被人牵着鼻子走一样。还有四肢夜视，我能推断出的疏漏，他为什么没有察觉？
0: 沈草原大概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1: 我是探员吧，司令。
2: 哎，
1: 你去那边帮我盯着点。
2: 好，我走了。

0: 久违了，刘姑娘。
1: 我之前听说你受伤了，没想到伤得这么严重，我该来看你的。
0: 谁跟你说？
1: 之前冯曹渊来见李严将军，我问起你，他说你伤了。
0: 我这次来是有些事要跟你讲。
1: 徐大哥，请说。
0: 之前我请柳姑娘帮我偷袭过冯曹渊的印信，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我利用了你。徐某万分后悔，等向柳姑娘致歉，但不求你能原谅我。
1: 徐大哥不必如此，我从未因这件事情。

0: 徐某深深地感到了困扰，若不是因为我，你就不用和风草燕走那么近，或许还不会去结识李燕将军。
1: 徐大哥，有些事
0: 身不由己。是啊，我知道，也正是因为这些事让我想到。
1: 想到什么？
0: 想到柳姑娘。
2: 梅国玉，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吗？孙文曹初见之时笔如蓝缕啊，确实是因为您呕心沥血开剑战谍战，前古未有之局面，太了不起了。
3: 这话在私里说说，彼此高兴就好，出去可不管乱讲
2: 啊。记得我在天水的时候，慢慢的让曹魏对我有了信任，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书左台。我就查看了一些文书记录，上面记得清清楚楚，冯曹燕在十数年里面调敌西迁，情报战屡占上风，打得曹魏措手不及。所以国纲国怀每每提到您，都是赞不绝口，心生敬畏。
3: 是吗？
2: 嗯，
3: 他们怎么说呢？
2: 心机深似海，手段毒如血。
4: 我冯英可担不起这十个字的考虑啊。
3: 对曹魏狠，就是对我大汉越忠。王司令，
2: 能在对手的口里得到这样的赞誉，是不是可以笑话平生了？
4: 此之此言似乎另有所指
2: 啊。我还真有点疑虑，想请冯曹燕指教一下。
4: 不敢当。此之的疑虑，那必定是非同小可，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答得上。
2: 必定能够。此事就是冯曹燕一手所为，即便时间久远，我相信也不至于会遗忘的。
4: 哦，那就说说看。
5: 建安23年，李延将军驻守资中，
2: 马秦高盛因为曹魏策动造反，率领数万大兵围剿辎重，只可惜贼兵虽然声势浩大，但是不懂兵法之奥妙，李延将军兵微将寡，依然取得了上风。
4: 记得有这事儿，但毕竟是10年前的事儿，细节记得不是很清楚。
2: 不必相信，大致情况了解即可。
4: 司之，你的疑虑在哪儿？
2: 贼兵屡败之后，却突然有如神助，对我守军动态装备了若指掌，首先断了辎重重兵提防的粮道，然后大兵驱入。
6: 我可不愿坐以待毙，我愿为先锋替将军杀出一条血路。
2: 一旦辎重失守，贼兵必然逼近成都。当时我记得先帝是为了取下汉中，将大军屯积在阳平关内，

0: 所以回救那是万万不可能了。让李岩将军措手不及，不得已选择启程出逃。冯三院当时身在成都，掌控往来军情，想必可以洞悉一些详情。
1: 当然知道一些。
0: 那为什么？
1: 为什么？四侄，我知道你这一问背后的意思。当初我跟杨长史派你去曹魏，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0: 是吧？
1: 令尊臣服，战死于辎重之战。你是来找我冯英讨个公道的。
0: 那这么说来，黄泽元，你承认了在这里面有不公之处了？
1: 我该怎么回答你呢？有些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是算不到的，就像狄月，你打入五仙道之初，想不到会赔上狄月的性命，你只知道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

0: 那时让贼兵围困之中是我军的战略需要。
1: 你到底在说什么？
0: 那是先帝在阳平关率诸将与夏侯渊隔江对峙，夏侯渊有大将之才，守备严密，我军始终不得奇袭而入，而恰巧当时郭淮策动马秦高升造反，杨仪800里夹击，传先帝密诏，命我封印向自重的守备情况暗中提供给曹魏。

0: 马清高盛走了辎重陷阱后，
1: 魏军定军山守军果然误判了形势，贸然出击，落入了城下早就设立好的陷阱。
0: 夏侯渊被我军震斩，我军由此

时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是这样。谍战者，鬼道也。你父亲臣服死于乱军之中，也并非谋略的本意。我奉命行事，绝无虚假，天日可见。

0: 马岱将军。
1: 刘英雄，今天这里怎么这么冷清啊？
0: 这次是李岩将军准备宴请，闲杂人等一概回避。
2: 在斯文曹时怎么没有听你提起？
0: 是李岩将军的临时决定，属下也是刚知道。
1: 说是有紧急军情。
0: 接到陛下诏命后，大将军小苏难安，反复运筹，唯恐有所疏漏，辜负了陛下的重托呀。
1: 定军山守备方面固若金汤，李岩将军尽可放心。

0: 见过大将军，马大将军，波山老弟，不必多礼，坐吧。程骁率20万大军再度北伐，伯山，压力很大吧？
1: 将军，定军山粮库一直按标准配备，不算秋后新迈入库，也可支持大军一年。
0: 恩将军奉命。 协调后勤，还望伯山多多相助啊！末将分内之事，随时听候将军调遣。嗯，
1: 多谢将军。
0: 守义是我的心腹，跟我10多年了，我这一次想把他放出去，在你那儿。
1: 讨个副手，
0: 历练历练，如何？那好啊，
1: 定军山有守义坐镇，必定如虎添翼。多谢马大将军栽培。
0: 守义兄客气了。马将军，你这当今朝中北伐南战之争，怎么看呢？将军。
1: 我是军人，军人必当以执行命令为天职。
0: 当然，可今日是私下场所，你可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1: 这，
0: 见此皆听之事，犹如目前，这一次。 丞相在朝中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倾全国之力与曹魏决战；败，则损兵折将，国力虚滞。就算他万一侥幸赢了，那更是旷日持久，劳师弥饷。以目前。
1: 两川之人力物力，守住先帝之基业，已敢捉襟见肘，如此穷兵黩武，非我大汉之福啊！
0: 李安将军，北伐南战各有其理，末将身为行伍之人，唯有竭尽全力，以报陛下。 知遇之恩，至于这成败利钝，就不是末将能够考虑的了。

0: 哎，死者，这茶确实不错，这刚刚品出点滋味儿。
1: 那你和郭海勾结，出卖苏文草的机密和外线邮箱的性命，也是奉命而行？
0: 那不然，难道我冯英是能为那些淫妇小吏就出卖国家的人吗？
1: 娘将是后日随大军接到南城，此事不幸，可以当面向他求证。
2: 我会。王三爷，
1: 即便你所言非虚，在国家大义之前，为了父亲和无数外线有效的性命，就应该这么死掉吗？就应该吗？
0: 还有人该死。 但是在国家利益和个人生死之间，我选前者。我冯英深信这一点。此职，我们为此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绝不能前功尽弃。

0: 望四之，不要因为过往之事心生嫌隙。
1: 在多虑了，把成功一事知道他一直所在的人。
0: 高德敏之死是我安排的，不必问，记住好，此事与你无关。
1: 小孩正在杀你，
0: 无妨。四之，你去找一趟杨长史，设法从他那儿找一道丞相府的将军令。
2: 酒堂之上，少谈国策。
3: 马岱将军，恪尽职守，尽心竭诚，当为军人之楷模。
4: 还是守英雄知我心。
5: 本将军曾受先帝托孤之重，先帝在白帝城驾崩之前曾机密召见，叮嘱说他日丞相或有所意志，亦有所疲惫，令兄马超在世之时曾与本将军深交，为此也商讨过多次，他也深以先帝之虑为然。
6: 立言将军，庙堂之事末将身份低微，不敢与问。
5: 你不信我？
6: 将军，只是家兄已过世六年，末将对此事都闻所未闻，还望将军见谅。
5: 既然如此，请便吧。
6: 守义将军，我的佩剑

0: 难道将军是不想让马某走出这个房间了？
1: 那就要看你是否回心转意。
0: 李渊将军，末将心意已决，朝堂执政，还望将军三思。
2: 将军请慢。
3: 倘若李渊将军奉密诏讨贼，马岱将军还会这么决然吗？
0: 密诏？

0: 李渊将军，末将方才言语无状，还望将军多多海涵。
1: 马岱将军可否奉旨？
0: 将军奉旨盗贼，虽赴汤蹈火，末将万死不辞。

0: 原来如此，将军有猪脚之作，如众星捧月，何愁大事不成？
1: 让马岱将军亲自画押。

0: 来，为马岱将军的加盟，干一杯吧！
1: 谢将军。

0: 回禀刺史郡守，属相诸葛亮率大军出成都，进入汉中。属将魏延所部为先锋，先行沿秦岭展开，直指武都、阴平两郡。
1: 来得好快！
0: 事后还发现，另一支神秘队伍秘密前行，方向是岐山南侧的出口建威。
2: 有多少兵力？
0: 还没有准确情报。
2: 约有30000之众，你们建军师怎么搞的？到底乃至是蜀军主力？
0: 属下即刻再探。
2: 去。
0: 是。
2: 此次蜀军犯境，兵势诡谲，我暂放弃武都，阴平两郡，退回岐山堡，严守上规，天水一线。
3: 一兵未交，先失两郡，恐怕不好交代。
4: 东吴西蜀同时犯境，我军兵力不足以分兵把守，收缩兵力更利于反击。诸将听令，
5: 在。
4: 天水各部3日内全体拔营，在渭水布阵，正面阻击蜀军。
6: 遵命。
7: 军头，你这真是好多了呀。
4: 废人依旧。
7: 你就知足吧，头。老先生可是说了，经脉错乱成你这样还能站起来，十成里面连一成都没有。
4: 今天怎么样？
7: 陈桃园，
4: 哎，
7: 啊、
4: 已经好多了，能放下管自己走几步了。
7: 不错，坐下吧，慢点。
8: 今天见到吕子姑娘了，什么感觉？
9: 旗子已经落下了，看应手吧。那边林良大哥盯着呢，有什么动静会随时回报的。红英
8: 呢？
9: 也盯着呢，没有什么异常。
8: 只是昨天晌午的时候。
10: 不知道谁在他门上用碳粉换了一个小圈儿。小圈儿啊，
9: 对，很小，要不是他刻意擦去，我也没注意。
8: 四叔，这可是游销常用的联络方式，你现在还认为他没问题吗？
10: 我觉得今天有件事情还挺蹊跷的。
8: 什么事？
10: 他安排孙令说是要去青石峪的赤岩峰。
8: 青石峪，嗯，
10: 他去干什么？说是要找一个道人给算一卦。
8: 他安排什么时候去了吗？
10: 说是明早一早去，我估计到那块儿，怎么也得40吧。
8: 丞相大军吉日抵达南郑，军中事务繁忙，他这个时候求签算卦？
10: 他是说，寺里这段时间不太平，想去算一卦，看看得罪了哪路神仙。
8: 他胡扯。
10: 倘若凤英有异动，只能采取断然措施。

0: 只可惜，我就是个小小的GNS侍卫，怕是拿不下他。反正这件事呢，连将军这边肯定是走不通的。冯毅现在已经是连将军的座上宏人了，
1: 那怎么办呀？之前向和不是跟我提过吗？所以我找了杨长史。 拿了这个陈江副将领，
2: 那这样可太好了。

0: 中于黄大祭酒大驾。
1: 有礼。此番我回来，诸葛亮正率大军伐魏，此时正是我们复兴圣教的时机。
2: 祭酒发话吧，只要能圣教中兴，吴某头可断，血可流，万死不辞。
3: 万死不辞！
4: 大家伙都憋了好一阵子了，就等着今天了。
1: 好啊。我武仙道现在是曹魏灭蜀吞吴的先锋，郭淮让我来汉中，让我为他做两件事。想问本教散落各地的人马凑在一起还有多少？
2: 还有两三千人，随时可以召集待命。
1: 你带昆坛和镇坛二位长老集结人马，潜入大散关以北，准备切断蜀军粮道。
2: 遵命。
1: 曹长老
2: 在，
1: 你和关齐一起袭击西乡城外的关隘。
4: 西乡城外关隘？那不是蜀军攻魏的正道吗？
1: 那只是一支暗箭，是给斯文曹寻血的。

0: 此生在命路上斩杀铁狼，你替我挡了多少明枪暗箭。
1: 姐夫，青云山赤岩峰那边都打听好了，青云道人并未外出云游。
0: 那就好，明日一早上山。
1: 啊，丞相大军已出成都，明日申时就到南郑。姐夫去青云山，再早也未必能赶得回来吧？
0: 这些你就别管了，照我说的去安排。
1: 好，那您早休息，姐夫。
0: 哎，行德。
1: 哎。
0: 你也早点休息。
1: 哎。

0: 前日提过的，劳烦通报先人。
1: 先人已等候多时，请。
0: 这是补礼，
1: 请。
2: 群头，里边都安排好了，现在抓吗？
3: 不用急，都拿出来。
2: 群头，看，
3: 派人跟上，快
2: 去。是，盯紧了。
4: 原来是位官爷啊。
5: 在下并未身着官服，山人何以知晓？
4: 居遗体养遗器，先生为官二十余载，已然浑身官气，岂不自知啊？
5: 原来如此，倒是在下孤陋寡闻了。

0: 山人难道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倘若先生不见怪，那老夫就直言了。
1: 怎会见怪？山人直言不妨。3日之内，先生必有牢狱之灾呀！
0: 胡说！你知道我姐夫什么人吗？我的金饶山人，先生如此大官，想必是参悟生死的高人。虽说生死有命，不知是否还可攘解呀？圣人有云：“君子以智命碎智”啊。
2: 既然如此，
1: 瓤解，恐也无益了。
2: 一派胡言，妄称仙人二字。命数前定，你又何必吃麻线人？这山人什么东西，搅了姐夫的雅兴。 回头从司里找几个侍卫，把他这青云剑全给他拆了。妖言惑众，寻衅滋事，罪不可赦。
1: 不许胡闹！
2: 本来想讨个好彩头，没想到踩了这狗屎。什么事？
1: 站住！
2: 私闻曹冯英曹渊在此，来者何人？
3: 冯曹渊，你私通曹魏，泄露机密军情，你被捕了。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

0: 送给您。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2: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6: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7: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4: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

0: 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2: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3: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4: 我嘛，今年九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视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5: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6: 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7: 我们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8: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9: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9: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9: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此文曹逢迎曹渊在此，来者何人？
1: 玄雪，你是闹的哪出啊？
2: 翁曹渊。

0: 你私通曹魏，泄露机密军情，你被捕了。
1: 你挟私报复，证据何在？
2: 带上来。
3: 温考院，这补里盒子里的密信是你亲笔吗？
4: 小何，你是本座下属，要擒拿本座，恐怕你没这个权限吧。

0: 不进城了，在城外扎营。遵命。将军，怎么了？
1: 将军，丞相大军一到南城。
0: 不进城吗？
1: 不进，明日就走。好，我也是，我出城见他一面。将军。
0: 还有一件事。
1: 这什么事？怎么吞吞吐吐的？啊，
0: 冯英被抓捕了。
2: 什么？
0: 冯英走计划第一步，向曹魏传送我军北伐机密情报，结果被抓了现场。
1: 取情报的卫谍也被抓了？
0: 没有，这是一个情报死头点，取情报的卫谍还没有到。
1: 那你怎么说？抓个现场啊！
0: 情报是冯英亲笔。
1: 哎呦，谁抓的他？
0: 静安寺四位巡视。
3: 什么？一个静安寺的人，怎么有权利抓司马曹的人？谁给他的权利？
0: 他拿到了丞相府的将令。
3: 这个司职啊，啊，一个小小的司门曹都抓不住。
0: 司职好像也被蒙在鼓里了。
1: 马上给我备车，我要亲自去见诸葛亮。
4: 是。

0: 他岂能同敌卖国？丞相，难道望陆地太难吗？趋利避害，本是人之本性。更何况少卿这十余年来一直经营在建军谍战，与曹魏之间牵扯不清，也在情理之中啊。本来这事儿我也不相信，但是静安寺寻血，一直认为竹龙案背后另有真相。 在顶着种种压力情况下坚持调查，发现了诸多疑点，最后在情报交换现场，一举抓获了冯婷。玄孝峰正是徐四卫。这情报确系冯婷紧密，这当中泄露了我军先锋的军力部署和战术目标。 幸好被徐四卫截获了，不然魏延将军所谋必为曹魏为奸。
1: 我了解冯婷，此案背后。

0: 先将冯英羁押，此役结束后我亲自审判。司文曹目前的主管是陈功吗？
1: 是。
0: 大战在即，司文曹乃我情报中枢，稳定为要，绝不可自乱阵脚。
1: 明白。

0: 完成了曹魏清平计划的所有步骤。
1: 事到如今，李渊已经入套，大局已定，只要这个盖子一揭开，他垮台是迟早的事儿。
2: 可是李渊陛下的密诏
0: 脱不了身，
2: 从这一计划启动之日起，
3: 少卿就做好赴死的准备。
2: 这么大一个案子，如果少了少卿这一环，李渊走到今天这一步，说不通，会有漏洞。如果一旦曝光这个计划是个陷阱，那成都庙堂之上必会引起一股风暴，而到时候李渊必将犯事。
3: 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丞相也脱不了干系，
0: 后果太严重，只有锁定我卑劣身份，一切才能自圆其说。
2: 一切都是为了幸福汉室。少卿，我再敬你一杯。扳倒李渊只是我们计划的第一步。
0: 四叔，这次你执行的是曹魏的清平计划，一步步走到现在，也是国怀精心的安排。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国怀对你是完全信任，这一来你就成了司文曹插在曹魏心脏的一把利刃。你这个棋子很可能在将来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作用。
3: 打入曹魏心脏何其珍贵，
2: 司长，你现在已然价值连城。
3: 敌强我弱，非如此不足以兴汉灭曹。
4: 前日郭怀派黄韵秘密潜入汉中与我见面，要让我亲手杀了萧何。
0: 这是郭怀跟你要的最后的投名状。
2: 你怎么想？
1: 王曹燕之前部署任务，我就一再反对，把萧何拉进来，他的秉性不适合。
0: 这点你错了，在当时萧何其实是最适合的人选，也只有他可以瞒着司礼继续干这事情。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他完成了我们所有的计划。你能走到今天，萧何功不可没。
2: 没错，但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的作用已然完成。为了幸福汉室，荀雪必须得死。
0: 司职，绝不能让郭怀对你产生任何怀疑，这是你存在的价值所在，不然功亏一篑。
2: 非但如此，如果让荀雪再查下去，这个计划就曝光，所有参与者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连司文曹也不复存在。
0: 个人生死未清，大汉基业未重，此职切切不可心软。

0: 小姑娘，你怎么在这儿啊？刚才在这儿弹了会儿琴，倦了，便在后阁歇歇了会儿。
1: 哎呀，现在正值寒冬，是寒刺骨啊，你可别冻坏了。
0: 将军要是真的心疼我，就常回来陪陪柳爷。这几天你不在，我心里空落落的。
1: 嗯，以后我呀会多回来陪你的。

0: 慢点，熏陶，怎么了，熏陶？你看这个，此中战报是冯莹提供给曹薇的，这不是关键，臣服，代理严家图。
1: 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2: 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吗？
3: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三二一，开始！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1941年7月4日，琼崖抗日游击独立总队在广东省美德村分段设伏，重创日军，取得了美德伏击战的胜利，同时开创了琼崖独立总队对日军作战以来两个支队联合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例。

0: 临高三县交界的山区，这里是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顽军3000余人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及独立总队创建的美和抗日根据地，发动美和事变，制造了琼崖国共两党公开分裂的局面。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摩擦，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作出相应部署。撤离美和抗日根据地，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独立总队部及特务大队向琼文抗日根据地转移，琼崖独立总队第二支队转向澄迈、临高单线活动，琼崖独立总队第四大队前往昌江、感恩、崖县、陵水、保亭等地，必要时向万宁转移，新建留守处，坚持美和地区的抗日斗争。1941年1月29日，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独立总队部及特务大队冲破国民党顽军的封锁，抵达琼文抗日根据地，与琼崖独立总队第一支队会合。
1: 1941年2月15日，中共琼崖特委在琼山县树德乡三新村召开第三次执委会议，决议集中力量打退国民党反共逆流，坚持团结抗战，并将琼崖独立总队第二支队调回琼文地区，加强抗日反顽斗争力量。
0: 琼崖独立总队从政治上揭露国民党琼崖当局的反共阴谋，同时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军的军事进攻。截至1942年1月底，琼崖独立总队相继取得罗棚坡、斗门、大水反顽战斗的胜利，巩固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冯白驹，海南省琼山人，1903年出生，22岁考入上海大学，后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琼崖党团特委书记。1930年后，领导创建了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全国抗战爆发后，经过国共谈判，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即琼崖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1939年3月，琼崖独立队正式扩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总队，即琼崖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冯白驹率领琼崖独立总队反击琼崖国民党顽军反共逆流的同时，始终把抗击日本侵略者放在首位。
1: 冯白驹曾明确地指出，我们虽然在反共军的进攻下，但是我们必须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击我们唯一的凶恶的敌人。1941年4月初，冯白驹和中共琼崖特委及琼崖独立总队联名发出抗击日本侵略军、迎接红五月的号召，要求部队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日军，以掀起对日作战的新的热潮。
0: 1941年7月，考虑到国民党顽军多次受挫后，暂时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以第一、第二支队主力移师文昌，拔除日军插入琼文抗日根据地内的美德据点。

0: 美德村位于文昌县大昌乡，驻有日军一个分队的兵力，此地与潭游大智坡日军据点互为犄角之势。日军占据这里，既能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及琼崖独立总队的驻地，又可以配合潭游大智坡据点的日军扫荡琼文抗日根据地。美德日军据点就像一颗钉子插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严重威胁着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的安全。美德村交通便利，从这里到潭游的公路上经常有日军车辆往返。冯白驹得知情况后，立刻做出战斗部署，集中第一、第二支队，采取连环伏击的战术，兵分三路，在美德至潭游公路上分段打击日军辎重，进而诱伏潭游、大智坡两地的日军援军，最终拔除美德日军据点。琼崖独立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第二支队支队长马白山担任此次战斗的正副指挥，率领第一、第二支队主力执行伏击任务。
1: 连环诱伏是指对敌人进行分步诱伏，前一步诱敌主要是为下一步伏击创造条件，最终达到一举歼灭敌军的效果。这一传统的兵家谋略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在延津之战中就利用这一战术连续挫败对手。

0: 1941年7月4日，琼崖独立总队参战各部，按照作战部署进入伏击阵地。第一支队、第一大队隐蔽在潭牛村后坡一带，第三大队埋伏在美德村附近，第二大队、第六中队在第三大队左翼，距离公路不到200米处设伏。7时许，日军30余人乘坐军车，从潭牛方向沿公路驶向美德据点。就在汽车驶入离第二支队阵地只有100米之遥时，却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行进途中，日军发现周围田地空无一人，为避免遭遇伏击，决定放弃公路，改沿路旁树丛搜索前进。此时日军尚未完全进入第二支队的伏击阵地，转而将进攻第二支队后方。战情突变，第二支队支队长马白山果断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以第一大队从正面迎击日军，第二大队向西展开，从侧翼迂回打击日军。一时间枪声四起，双方陷入激战。
1: 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闻讯以后，立即派出一个中队火速增援第二支队，同时他命令埋伏在美德方向的第三大队和第六中队要密切注意两侧的敌情，如果发现美德之敌向潭牛增援，要坚决阻击，分隔予以歼灭。
0: 林伯熙，海南省文昌人，1909年出生，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春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而后回乡开展抗日工作，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文昌县经济中队，任中队长，历任琼崖独立总队第一中队中队长、琼崖独立总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等职。按照上级指示，林伯熙立即调整战斗部署，命令部队

0: 埋伏在美德至潭牛公路旁的万步丛中，随时伏击美德方向的驰援日军。不久，两辆满载日军的汽车以前后300米的间距向第三大队和第六中队的伏击阵地驰来。当日军进入射程后，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战士们发起猛攻。第一辆汽车上的日军来不及跳车，就有人当场毙命，日军顿时大乱。第二辆车上的日军立即向公路两旁逃散，同时利用车顶的重机枪组织火力反击。日军用轻重机枪、掷弹筒猛烈轰击，企图压制第三大队和第六中队的进攻。就在双方陷入僵持时，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立即根据战局调整部署，趁大赤坡日军尚未出动，除留少数部队警戒外，迅速抽调第一支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赶赴美德方向增援，抢占坑尾村高地，配合第三大队和第六中队合击日军，同时派遣第一大队奔赴潭牛方向增援。
1: 坑尾村地形稍高，火力可以控制周围洼地，一旦将其抢占，就能与正面形成前后呼应之势，一举歼灭身处洼地的日军。因此敌我双方争夺坑尾村高地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0: 面对日军的疯狂反扑，林伯熙命令第六中队继续进攻，同时调遣第七中队向日军侧后高地迂回，率先夺取高地，以便形成夹击之势。为加强第七中队的战斗力，林伯熙派第三大队大队长傅以全转至第七中队，亲自指挥战斗。就在战斗双方争夺坑尾村高地时，日军飞机突然出现在上空，向琼崖独立总队参战各部俯冲扫射，地面日军趁机发起又一轮攻势。第七中队不畏日军炮火，奋勇冲向坑尾高地，一排排手榴弹密集落入敌群，迫使日军不断后撤。此时日军急忙架设机枪点，疯狂扫射。琼崖见部队推进艰难，指挥员林伯熙果断调集短枪排投入战斗，命令其迅速打掉日军机枪点，以增援第七中队。短枪排受领任务后，迅速匍匐接近日军机枪点，用手榴弹与驳壳枪猛攻，成功捣毁了日军的机枪点。在短枪排的火力掩护下，第七中队抓住战机发起冲锋，一举抢占了坑尾村高地。
2: 这次伏击作战进行了异常激烈，日军遭到伏击以后迅速组织了反扑。第七中队在中队长郑章、指导员张四英的带领下，集中兵力奋勇占领了坑尾高地。在战斗当中，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傅以全不幸中弹牺牲。
0: 为抢夺高地，日军20余人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第六中队后方迂回包抄。中队长林成当即决定将计就计，令刘荣带领第二小队歼击妄图偷袭的日军。此时琼崖独立

0: 驰援部队的策应下，第二小队隐蔽转移到日军的侧后，突然发起猛攻，四面骤起的枪弹声令日军无法展开反击。趁日军阵脚大乱之际，第二小队第六班班长黄大明率部冲向敌群，打得日军四处溃散。得知战事，成功抢占坑尾村高地，吴克之、林伯熙立即下令发起全线总攻。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全体指战员蜂拥而起，喊着为战友报仇的口号冲向日军。一时间，呐喊声、枪弹声交织在一起。第六中队中，在指挥员的激励下，全体战士前赴后继，迅速歼灭。
1: 出来，
2: 哎，首长，你真是火眼金睛。
1: 少拍马屁，到底怎么回事？
2: 中了当地一包的埋伏，同志们严格遵守纪律没开枪，结果就被抢了武器，给赶了回来。
1: 你们的帽子呢？

0: 对了，首长，听那些移民说，他们的沙马尔大叔被白匪抓进缅甸大牢了，如果能救出来的话。
1: 哦，有这事儿，这倒是争取移民信任的好机会。
2: 报告首长，缅甸保安团上月确实抓了一个移民通司沙马尔。
1: 先潜入缅甸城营救沙马尔大叔，你和地下党的同志好好计划。
0: 是。
3: 那个首长，可我们现在两手空空，您看
1: 需要什么去军需处领，我会打招呼。
0: 谢谢首长。小李，能不能想办法帮我们混进城里，我们趁大部队进攻时营救。
2: 进城通行证包在我们身上，你们只需要扮成老百姓就好。
4: 小连长，通司沙马尔就关在这里面，守卫不多，我们直接冲进去吧。
5: 不能打草惊蛇，敌人援兵来了就麻烦了。
0: 大部队会在拂晓前总攻，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赖华，你想办法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
6: 包在我身上。
7: 小宋，带我去县长家。
6: 好，跟我来。
7: 就是这院子了。
6: 好，剩下的交给我，你帮我在外面把放。

0: 这样你也发现不了我，看我怎么收拾你这狗官。
1: 拿走拿走，红军都快打上门来了，哪儿还有心思吃啊。
2: 不好了，老爷，东厢房西厢房还有后院都着火了。
1: 什么？快快找人救火。
2: 糟糕，县城家着火了，快去救火。快
0: 连长，我把狗腿子们都引开了。干得好。老陈，你带几个同志去南门接应大部队攻城。
3: 明白，我们走。
0: 不要开枪，不能打草惊蛇，行动。
2: 什么人？
4: 报告，赖华又抢我的目标。
0: 谁让你慢慢吞吞的？
5: 任务还没结束，你们俩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吧。
6: 弟兄们，挺住，快去报告县长。
7: 同志们，狠狠地打。
8: 快拿出来了，快救火
9: 啊！赶紧把火灭了，我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
10: 报告县长，大事不好了，红军已经攻破南门了。
6: 这下完蛋了，
8: 快救火啊。
6: 我们快逃吧。对对对，快逃。
11: 你们是谁呀？
5: 我们是红军，是您的朋友，也是穷人的队伍，我们是来救您的。
11: 红军？
12: 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11: 那谢谢你们了。没想到汉人还有你们这样的队伍，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还开仓放粮，这可真是难得呀。
12: 老人家，彝族百姓也是穷苦人，是我们的手足同胞，我们可以联起手来一起对抗反动派。
11: 我决定了，就帮你们向小爷丹头人传达红军想和平通过这里的善意。
12: 太感谢您了。小强，安排同志护送沙马尔大叔过去。

0: 沙马尔大叔，又是你，还敢再来？阿布，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远来的客人？沙马尔大叔，是您呐，可算是把您盼回来了。
1: 这都是托红军的福啊，是他们把我救出来的。红军，
2: 这个还给你，我们扯平。
1: 谢谢。阿布，快带我去见小叶丹，我有要紧事和他说。
2: 我这就带您去。
1: 你不行，回去。

0: 报告首长，沙马尔大叔回来了，带来了小叶丹头人的口信。
1: 老人家快请坐。哎，您辛苦了，您快喝口水。<笑>小叶丹头人说了，他同意帮助你们和平通过仪区，太好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司令您必须和他歃血为盟，然后以兄弟的身份通过我们的土地。好。
2: 我立刻请示上级，时间不等人，争取最快明天就出发。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您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以海结盟，
2: 明天刘司令去以海和小叶丹结盟，由我们兴国之计全程担任保卫任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3: 是。
2: 铁娃，你负责监听敌方电台。
3: 是。
2: 老陈，你负责具体的人员配备。
4: 好，你放心。
2: 葛依赖华，你们负责提前侦查好行进路线。
5: 是。

大伯，红军同意结盟了，你快去通知小叶丹头人，为结盟仪式做好准备。好，我马上回去。

0: 我们已经和红军联合作战，红军他们同意结盟了。哼，想结盟？我倒想看看，要是移民杀了红军首脑，他们还怎么结盟？
1: 可是移民头人没说要。
0: 蠢！只要我们杰杀了红军首脑，在伪装成移民干的，让他们自相残杀。
2: 我们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林叔，立即给总指挥发报，请宗教附近的川军过来配合行动。
3: 是，
4: 长官，
2: 这么好的立功机会，为什么要便宜川军？哼哼，
0: 因为红军首脑出动，护卫肯定不少，先让川军去打头阵，我们才好趁乱斩首。
3: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要赶紧报告连长。哎，铁娃，怎么了？这么着急？
5: 指导员，你快看看这个，要赶快告诉连长。
3: 已令昌康边防军一营岗位命令，配合你部截杀红军首脑，这消息太重要了。跟我来。消息泄露，看来敌人的谍报人员也没闲着。
5: 那我们要不要改变计划？敌人可是冲着您来的。
3: 我的脑袋跟这次结盟相比不值一提，我们不能因为危险而放弃。
6: 最好能避开敌人的伏击圈，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路。
7: 我知道有条打猎的小路可以通往伊海边，
8: 安全吗？绝对安全，就连我们族人都很少知道，只是要绕些弯子。
3: 首长，我有个计划。
0: 可行吗？
3: 哼，绝对可行。
0: 魏队长。
3: 红军大人物真的会来，
9: 卢营长放心，我们的情报很准确。长官，红军的队伍来了，距这里还有3里。哼，
3: 来得好，秃鹰，看你的了。嗯，
7: 红军真狡猾，人在哪辆车上呢？
0: 雕虫小技，管他在哪辆车上，通通消灭。
3: 首长，点燃道，掩护首长车队。
7: 是。
3: 啊！该死，烟太浓了。红军想逃跑怎么办？
0: 逃不了，两面夹击，追！

给我追！

0: 长官，秃鹰传来消息，红军收脑翼中弹，同残余红军逃进了山谷。<笑>这回他们可是插翅难逃了。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罗营长，咱们来个比赛，看谁干掉的红军多，这头功就归谁，如何？好啊，那卫队长，我可就不跟你客气了，跟我走。
1: 一排二排，把守隘口；三排，跟我进去瞧将。
2: 是。
3: 这也太奇怪了，红军跑哪儿去了呢？

0: 们要不要去支援？
1: 共军的火力突然这么猛，
2: 不好，主将，快撤！
3: 长官，不好了，隘口被红军占领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算您命大！所有人集中火力！

0: 绝不能让你们跑了。走，我们去看看杨团长的战果。杨团长，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1: 快别寒碜我了，全靠你萧连长的妙计啊。
2: 饶命，杀掉你们长官的是卫青中别动队的人，不干我的事啊。
0: 把咱们的首长请过来吧。睁开眼好好看看吧。
2: 这假的。
1: 老臣现在应该护送首长到遗海了吧。
0: 我们出发吧，再不走可赶不上结盟盛会了。老臣怎么样了？
3: 首长已经到了，就等你们了。
0: 快走。

0: 按照我们彝人的风俗，先喝酒的人为大哥，兄弟就应该听大哥的。
1: 好，苍天在上，后土为证。今天我同小叶丹再次结为兄弟，如违背誓言，天诛地灭。
0: 我小叶丹再次同司令员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违背誓言，天诛地灭。
1: 这是跟随我多年的手枪，以后就让他来保护兄弟你吧。
0: 多谢大哥，这是我们彝人的最高礼节，请大哥收下我的坐骑。
1: 多谢兄弟。今天我代表中国

0: 我们这次来到了孤鸡支队，是为了与孤鸡支队对齐。从今往后，我们兄弟一起反抗那些剥削者和压迫者。
1: 是，全听大哥的。
2: 这是你的，还给你。
0: 我们真是不打不相识，我有东西要给你们。老陈，
3: 这是司令员发给孤鸡支队的武器。
4: 谢谢，阿布，你来当向导，带着我们的红军兄弟通过宜区，不要让任何彝族人攻击红军。
5: 好，以海结盟，让汉彝兄弟亲如一家，也让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向大渡河挺进。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是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挡不响。我们有监听报告，打死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我就把那枪里面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2: 文国不会骗人的，就是个玩具枪。
3: 撞针藏哪儿了？
1: 我下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了。

0: 起来，救人！
1: 哥，我得跑。
0: 不行，咱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

别，咱们一起走，啊。

0: 你别动吧，你跑这边，我跑这边。
1: 给我站住！
0: 跑出去找我，啊，一定找到你。

0: 求你了，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
1: 放了我们俩，
0: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1: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0: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
1: 我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隔壁被把装甲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0: 说的清楚，跟我回去。
1: 我他妈不想活了。

0: 从我的路，前往绝境集合点。
1: 出发！是。

0: 哎，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在哪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说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0: 那感觉还行的话，歇两天尽快上班了啊。

0: 怎么进来的？你不让我去接你啊？你看什么呢？
1: 上哪儿来？
2: 就这里啊？
1: 你咋估计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0: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1: 就你得行呢，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1: 亨利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河南女孩是谁啊？
0: 什么河南女孩啊？
2: 亚兰。
0: 同学。
2: 就同学啊。
0: 我们班生活委员。
1: 来，你给我好声说。
0: 干什么呀？
1: 生活委员是吧？
0: 嗯。
2: 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0: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2: 嗯，然后呢？
0: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
2: 嗯，
0: 就把我俩搅黄了。
2: 觉得可惜吗？
0: 嗯。
1: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2: 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嗯。
0: 那么大家起哄吧。何老师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

0: 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了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唱啥子？
1: 我想把裤子穿了。
0: 你户口本呢？
1: 我没户口本。
0: 你没户口啊？
1: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0: 吓我一跳。那我找个拿。
1: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0: 还能干嘛？领证啊。
1: 什么证？
0: 你跟我装傻子吗？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1: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0: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1: 不蹄花汤。
0: 立了。
1: 没
0: 有。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1: 我吃，我吃，我吃。
0: 喂你，你放到床上了，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讲了正好吧。
1: 领了证让你天天看啊。
0: 你喝。
1: 哦，等你喝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0: 怎么场子不抓呀？
1: 抓啥子呀？
0: 什么样用的？
1: 啥子拿？我用工资买的。
0: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吧？
1: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0: 那你还赖上我了？
1: 是你赖我。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
1: 再见。
0: 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
1: 不用了。
0: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老板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0: 清晨任初听左丞。
1: 陈素娥，陈素娥。

0: 你是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俩手。
0: 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

刑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刑法第155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112条，犯抢夺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服罪兵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所长，哎，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明平家里头。怕了？
1: 怎么说？
0: 死刑。
1: 这个时候我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事里断了，有始有终。

0: 小杜，
1: 这个给我叫值班了，你材料交代。
0: 哎，好。
2: 小杜，今天你不上班吧？
3: 过来看看。
2: 好，
4: 杜哥。主管叫。
3: 回备监柜。昨儿怎么样？
4: 一宿没睡，脚的一裤没。

0: 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这，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哦，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2: 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3: 这是姚冰冰。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3: 去呗。嗨，
2: 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4: 那我也先进去了。
2: 啊，我快弄完了。
4: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2: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3: 冰冰，干嘛呢？
0: 没事。
3: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4: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5: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4: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啊？你会跳舞吗？
5: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4: 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大。文国，
1: 哎，
4: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1: 来来来，过。
4: 干嘛呢？
1: 过来，你看。
4: 看什么呀？那么黑。
1: 冰冰，冰冰，
6: 哎，来了，
1: 快点。好了吗？
0: 好了。
1: 来，然后

0: 行。
1: 行。

姐，你先去，我去卖票。走。

0: 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钟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3: 啊，散了
4: 散了，必须散的，
0: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啊，那个刘科长
5: 能不能通融一下，这里又不是厂里边，大家出来放松放松，但咱们不至于。
2: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还这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机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6: 都散了，回家吧。
7: 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2: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看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7: 哎，搞舞会犯法吗？
2: 那不犯法吗？
7: 啊，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2: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机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7: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2: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7: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6: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8: 晓得。
6: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好，
7: 我们继续。
6: 对。
2: 小徐，讲两句。
0: 接我去。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2: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0: 什么事儿啊？
5: 你在这儿等我，没事啊。
1: 真没什么事儿吗？
0: 应该没事吧。
2: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
0: 不可能。

0: 这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1: 行，谢谢刘科长。
0: 行，没事吧？
1: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0: 你们两个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2: 没事吧，哥？
1: 没事。
3: 不是他们说什么吗？
1: 哎，没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4: 怎么样？没事吧？
1: 今天谢谢你。
4: May I?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着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

0: 做一个口袋门，嗯，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哎，一价核心的全安全包，嗯，让我很放心，嗯，很满意，嗯，很开心。
1: 拼拼拼，放假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放假装修团购会，全安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2: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

0: 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神经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3: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6: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
3: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6: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全家核心总共也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8: 爸爸，
9: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8: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0: 爸爸真好。喂，
11: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0: 我正在跑呢。
9: 回来了吗？
10: 爸
9: 来。

0: 馆。
1: 拼拼拼，棒价拼！
2: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

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吼叫了，那种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正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1: 那个熊猫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鼠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它看着我们穿着熊猫鼠啊，它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它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呢，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看到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就是
2: 啊，好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昨天我区出现强对流天气，一定程度缓解了高温。今天阳光仍旧准时上岗，全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8到40度，晴热依旧。明后天继续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稳定在39度左右。近期高温不减，紫外线强烈，大家务必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谨防中暑。今天夜里晴到多云，半夜前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8到39度。4号晴到多云，5号多云到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6号多云到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9到3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9到3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9到39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9到3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30到39度。临浦晴到多云，28到39度。瓜沥晴到多云，30到39度。进化晴到多云，27到39度。濮阳晴到多云，26到40度。岱村晴到多云，28到39度。楼塔晴到多云，26到39度。和尚晴到多云，29到40度。南阳晴到多云，29到38度。一桥晴到多云，29到40度。一农晴到多云，29到39度。靖江晴到多云，29到38度。港湾晴到多云，29到38度。所前晴到多云，29到40度。衙前晴到多云，30到39度。城区晴到多云，29到3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作为杂食动物，在人类的饮食谱系里，肉食绝对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0: 不论南北，肉是人们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还没有，
2: 好，稍微等一下去。

0: 再给马上给你拿哈。
1: 现在室外六十八分钟。啊，牛肉粉丝，在室外牛肉，你等下多给蒸一下，多给蒸，刚刚在跑，多蒸十八点啊，
0: 在哪里？
1: 来了，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哪个位给你嘛，你来就看他给你掐嘛哈。
2: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1: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不？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说话有点烫哈，
3: 快！
4: 昨天吃了这牛肉，那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我要几个锅盔来换锅。没问题，好
5: 好。但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上档次，好很好吃，晓得不？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的安逸多了。
6: 灵魂。

0: 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你怎么找个座位坐呀？扫码点餐。18大包，4个多肉，2碗甜枣，2个芝麻烧饼啊。羊汤在这边取啊。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他就是老周。在将近10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2: 就等着叫个号的111是啊，找位置坐着就行。爷爷辈那时候做甜沫，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烧饼也上上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2岁的鲁西黄牛，中国5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
3: 运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4: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通天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我叫蒋卫民，是水上运动的重度爱好者。2023年，我60岁，刚刚退休。我决定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京杭大运河1800公里的滑行。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人力漂流大运河。

0: 1983年，23岁的蒋卫民因为皮划艇结缘运河。
1: 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喜欢运动，也订过一本非常小众的体育运动杂志水上运动。正是因为这个水上运动杂志上面一条消息触动了我，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帆板爱好者，那时候是横渡台湾海峡。我们国家有独特性的地理标志性的东西非常多，我在杭州，京杭大运河就在我的家乡，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为中国人，或者是代表我自己，为这条京杭大运河做点什么事情。
0: 少年自有少年狂，可要把梦想变为现实，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蒋卫民找到了资深教练徐水强。
2: 当时蒋卫民到我们俱乐部来呢，稍微聊了他的愿望，作为我首先表态，我肯定尽力能够支持他。
0: 徐教练如今经营着皮划艇俱乐部，在他。

0: 他的大力推广下，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这个项目，甚至用它去探索北极。可在当年，皮划艇却是鲜为人知。
1: 要驾驭这个专业的皮划艇呢，最起码它是需要有充分的体能，还有技术啊。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有个平衡能力。
2: 上天，这个就是秒翻的节奏，你不由自主会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

0: 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

0: 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0: 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新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新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锡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棒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0: 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1: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

0: 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时间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

0: 以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各平台学习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
3: 两家消企跻身财富世界500强，硬核实力持续攀升。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作为我区发展的主阵地、主引擎，连日来各平台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扛起使命，锚定目标，狠抓落实，为萧山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

0: 呼吁区域范例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交出五五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贡献平台坚实力量。
1: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将聚力创新突破，积蓄发展动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各领域，聚焦项目提速，夯实产业支撑，落地实施好优质项目、重点工程，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以过硬的发展实际交出下半年高分答卷。
2: 紧紧围绕稳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一方阵的这个目标，第一方面呢，是我们要做强主导产业，尤其是我们要是聚焦296X 先进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集群。一方面呢，我们要招引重点的优质项目落地；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全力攻坚千项万亿的重点项目，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强的力度助推产业的落地。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重点是要加强要素的保障、创新赋能，特别是加快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这个建设。那最后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是要政企合伙，陪伴企业做大做强，那么特建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平台要挑起大梁，为全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呢增光添彩。
1: 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将坚持战略引领，锚定五年城市目标，持续积蓄长远发展势能，坚持产业危机，聚力招大引强，加快构建现代化临空产业体系，坚持放大特色优势，用好开放枢纽资源，加快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带动力的临空产业集群，全力以赴将临空打造成为世界级开放门户和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钱江世纪城将紧抓城站街一体发展新机遇，再造一个城市新中心，做优做强新兴产业，持续提升城市品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新样板。
3: 围绕区委全会的目标任务，钱江世纪城将在 token 经济、数据产业等人工智能前沿赛道上持续发力，推动新模社区与数大社区双向赋能，打通新、模、数、用全链条，成为杭州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核心支点。我们将继续锚定双一流战略目标，精雕细琢城市品质，营造一流的创业环境、产业生态、消费业态与社交空间，倾力打造杭州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封面，让青年人才在这里不仅能施展抱负，更能从城市的过客变为主角，在多元包容的生态圈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主场。
1: 湘湖萧滨合作区提出将加快打造产城人文湖深度融合示范样板，聚焦中国世故，建设科创引领的产业高新区，推动文旅融合，建设世界一流的旅游度假区，提速千项万亿项目，建设都市气质的生态新城区。本台记者报道。
4: 日前，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萧山本土企业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浙江恒益集团再度上榜，分列第115位、201位，两家企业排名实现稳步提升。至此，萧山拥有两家本土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跻身杭州各区县第一梯队，在全市竞争格局中展现实体经济强劲优势。
5: 今年榜单上榜门槛持续抬高，最低销售收入提升至332亿美元。过去一年，石化行业遭遇油价震荡、供需失衡等多重挑战，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依然实现稳健经营，背后离不开差异化的产业链布局。荣盛控股依托浙石化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平台，坐拥规模成本优势，在此基础上，企业主动转型，持续向下游延伸，布局新能源、高端化学新材料，摆脱传统炼化产业周期束缚，持续培育新增长曲线。与荣盛向内深耕新材料不同，恒益集团走出一条全球化布局道路。作为国内民营大炼化领域唯一实现海外规模化运营的企业，恒益打造炼化、化工、化纤完整产业链。文莱8000万吨炼化项目作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形成独特的海外产能支撑，依托区位与政策红利对冲国内市场压力，构建境内外联动的产业护城河。 两大消企持续登榜，既是企业长期坚持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的成果，也凸显萧山民营制造业雄厚根基，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0: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总决赛近日在我区举行。
1: 本届大赛紧扣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及五大未来产业，重点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关键设备、关键产品的创新项目。历时两个月的激烈角逐，25个硬科技项目从372个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覆盖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呈现技术壁垒高、产业融合深、应用场景新三大特征。其中我区10个项目进入杭州赛区总决赛，经过现场路演和评委评审，最终这10个项目中与同杭州光电有限公司团队带来的国产高端装备数字光法底层核心芯片获一等奖，中科易新微等公司的3个项目获二等奖，4个项目获三等奖，2个获优胜奖。
6: 随着商业行业兴起呢，传统的地面端的芯片都要被重塑重组，那很多公司呢缺乏这个商业航天里面的低功耗技术、抗辐照技术以及高精度化技术，那我们就在做这块的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1: 现场杭州市科创集团和杭州联合银行分别与合作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产融协同，共促创新发展。今年是创客中国系列赛事举办的第11年，11年间创客中国杭州赛区累计吸引超3000个项目参赛，为杭州打造全国专精特新名城注入硬核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中宣部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团走进萧山区仙灵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萧山依托中国势股载体，做强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视觉智能万亿赛道的生动实践。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等多家媒体的50余名记者来到仙灵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展厅，近距离体验三维扫描设备在汽车行业、艺术文博和口腔医疗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7: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还是一家很酷的企业，扫描的设备啊，可以应用在我们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不仅是我们的这种汽车领域，然后我们的工厂，然后还能就是来扫描文物，甚至是能帮我们来扫描牙齿。希望这样的设备越早的普及到我们的这个就是生活里面当中。
8: 那我觉得萧山制造业在这个成果转化一块，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的，是真正的能够有作用到我们的民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5: 据了解，仙灵三维是三维视觉领域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公司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软硬件的研发和应用，为用户提供设计、仿真、制造、检测等环节的 3D 数字化解决方案，帮助用户提质增效。
9: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啊，它都是从用户的痛点出发的，来为用户去提供一个满足他要求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的客户提供非常快速也高效和准确的一个检测的依据。
5: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湘湖举办文化拥军向英雄致敬湘湖亚运公益观演活动，以沉浸式实景文艺演出开展文化拥军活动，营造重军爱军浓厚氛围。
1: 活动设立军人专属观演区，邀请驻萧现役官兵、退役军人、烈士家属代表免费观演，面向市民推出81元建军节特惠门票。演出开场前，重军知识问答、老兵故事分享等互动环节温情上演，传递红色力量。夜幕之下，山水实景演出精彩呈现，驻萧部队官兵表示真切感受到萧山群众的拥军情谊，将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
10: 不管是从灯光舞美还是从演职人员看，非常好的一场表演，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守护国家和人民安全。
1: 此次活动以文化搭建军民连心桥，融合湘湖文旅资源与双拥工作。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打造文化拥军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重军惠民活动，不断深化军地同心、双拥共建的良好局面。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晚，2026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半决赛在。

0: 林浦体育馆打响，萧山队主场迎战富阳队。经过四节鏖战，萧山68-82遗憾落败。
1: 晚上7点，双方开场后即展开高强度对抗，分差长时间维持在5分以内。萧山队程宇、谢凯波状态出色，帮助球队紧咬比分。首节战罢，萧山队以16-18暂时落后。第二节，富阳加大进攻力度，分差来到2位数，但逆境没有让萧山队退缩，硬是把比赛从悬崖边拉了回来。第三节，萧山队连续命中3分，一度追平比分，但富阳队稳住局势，分差再次来到2位数。最后一节，尽管萧山队奋力追分，但富阳队防守严密，进攻稳健，最终锁定胜局。根据3局2胜主客场制，8月4日双方将移师富阳主场展开第二场较量，一起为萧山队加油。本台记者报道。
2: 眼下正值蜜梨集中上市时节，位于我区进化镇的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全新引进培育的早熟品种新玉梨，今年迎来投产首年，为当地蜜梨产业再添特色新品。
3: 上午，记者走进园区蜜梨种植基地，连片梨树郁郁葱葱，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新玉梨是省农科院选育的早熟沙梨品种，7月中旬集中成熟，比常规翠冠梨提早1周左右上市，能有效拉长蜜梨采摘周期。果实果形端正，果皮呈黄褐色，果肉雪白细嫩，实细胞极少，汁水充足，甜度适宜，单果重量普遍可达300克以上。
4: 这个梨跟其他早熟梨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淡淡的青草味，它只有梨香味跟甜，那个浓浓的甜味。
3: 据了解，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依托本地梨产业基础，持续引进优质早熟晚熟梨新品种，搭配杭田果蔬特色采摘业务，打造四季可游的农旅园区。今年首批新玉梨成熟后，园区同步推出采摘体验活动，依托园内研学休闲配套，吸引市民前来尝鲜采摘。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新玉梨管护技术，稳定果品品质，扩大种植规模，以新品种拓宽蜜梨产业增收渠道。
5: 现在这个梨呢，面积不大，我们觉得30多亩梨刚刚开始，因为我们这个是示范基地，一是推广了，这个梨可以，大家就给老百姓都可以种，都可以发展。大面积搞产业化。
3: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所前镇举办文明嘉年华5个100进基层专场活动，现场歌舞、小品、评书、快板轮番登场，掌声不断，笑声连连。节目内容紧扣文明主题，将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文明理念融入其中。文明知识互动问答环节更是吸引了众多村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强化了文明意识。本次活动作为全区文明嘉年华5个100进基层专场活动的其中一站，将文艺演出、文明集市、方言课堂、公民爱心日活动、游戏互动等融为一体，为村民送上了一场有烟火气、有氛围感的夏日文明盛宴。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的专属权益。
1: 嗯，其实听上去已经很丰富了，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能够兑换其他的吗？
0: 嗯，我们还有公益慈善特色项目支持福气值爱心捐赠，客户可使用闲置福气值参与沙漠植树公益项目，向善而行，积善成福，用点滴付出践行环保公益，为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1: 嗯，那我们说的这个福气值它到底是怎么获取的，还有就是它的回馈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0: 资产累计福气值回馈标准达到财富管理、盛银行等级且日均金融资产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客户，一，当月日均金融资产大于等于上月日均金融资产，当月日均金融资产每满20万元人民币，回馈2500点福气值。二，当月日均金融资产小于等于上月日均金融资产，当月日均金融资产每满20万元人民币，回馈1500点福气值。需要关注的是，2026年7月起，福气值回馈累积即将按照上述规则进行计算。即7月初将根据客户6月日均金融资产相比5月月日均金融资产的变化情况回馈福气值。
1: 嗯，刚刚黄经理您说到的这些呢，我听出来了，是这个资产累积福气值的回馈。
0: 嗯，
1: 那对于我们信用卡消费累积福气值的回馈的标准，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嗯，个人信用卡、公务信用卡产品在指定商户每消费1元人民币累计1点福气值，外币消费以入账币种为准，按比例折算为人民币后进行计算，1美元计算人民币7元，14日元折算人民币1元，1欧元折算人民币7元，1英镑折算人民币10元，1澳大利亚元折算人民币5元，1港币折算人民币1元，1加元折算人民币6元。消费不足1元人民币不累积福气值。
1: 嗯，那我们说到的这个福气值，它有没有一些有效期？到期了会不会作废？
0: 嗯，资产累计福气值有效期由满2年后的第一个6月30日到期调整为满1年后的第一个季度末，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或12月31日到期。例如，2026年7月初回馈的首批福气值，将于满1年之后的首个季度末，即2027年9月30日、24日到期。信用卡消费累计福气值有效期由满2年、5年后的第一个6月30日到期，调整为满2年、5年后的第一个季度末，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或12月31日到期。例如，2026年7月初回馈的首批福气值，将于满2年、5年之后的首个季度末，即2028年9月30日、24日、2031年9月30日、24日到期。
1: 嗯，那总的来说哈，其实就是存的越多，消费的越多，我们的福气值攒的也就越多，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登录的入口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
0: 嗯，登录入口将原先的两种积分统一集中在一起了。手机银行登录后，点我的福气值进入，可以看到美好生活专区，在该专区品类权益会集中展示，统一兑换。怎么攒福气，攒了多少福气，能兑换什么礼品，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1: 嗯，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黄经理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0: 嗯，
1: 相信通过今天的对话呢，大家对于中国银行积分整合升级后的全新福气值体系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好了，观众朋友，如果您对福气值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到中国银行的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3: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2: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4: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
3: 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2: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4: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

0: 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1: 那我下面等你。
0: 哦，好好好。
2: 弄好了吗？
0: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3: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4: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防患，守护平安之福。

在我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我叫蒋卫民，是水上运动的重度爱好者。2023年，我60岁，刚刚退休。我决定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京杭大运河1800公里的滑行。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人力漂流大运河。

0: 1983年，23岁的蒋卫民，因为皮划艇结缘运河。
1: 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喜欢运动，也订过一本非常小众的体育运动杂志《水上运动》。正是因为这个《水上运动》杂志上面一条消息触动了我，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帆板爱好者，那时候是横渡台湾海峡。我们国家有独特性的地理标志性的东西非常多，我在杭州，京杭大运河就在我的家乡，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为中国人，或者是代表我自己，为这条京杭大运河做点什么事情。
0: 少年自有少年狂，可要把梦想变为现实，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蒋卫民找到了资深教练徐水强。
2: 当时蒋卫民到我们俱乐部来呢，找我聊了他的愿望，作为我首先表态，我很尽力能够支持他。
0: 徐教练如今经营着皮划艇俱乐部，在他的大力推广下，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这个项目，甚至用它去探索北极。可在当年，皮划艇却是鲜为人知。
2: 要驾驭这个专业的皮划艇呢，最起码它是需要有充分的体能，还有技术啊，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有个平衡能力。
1: 上天，这个就是秒翻的节奏，你不由自主会发抖，因为是要翻了，你又想不让它翻停，就是哒哒哒哒哒哒的手啊。
0: 经验丰富的徐水强一遍又一遍的指导，打破边界，超越自我，需要的是以意志为桨。
1: 骑自行车基本上每次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啊，单程就往返就是要3个小时。
2: 他的想法也触动了我，所以呢在跟他接触当中呢，其实我也萌发了，就是哎，我们俩可以一起去。
1: 我妈妈以前一直就担心我，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非常担心的。哎，现在哎，你教练跟你一起啊，那太好了。
0: 1986年，23岁的蒋卫民和教练徐水强从杭州出发，划着一艘皮划艇，沿京杭大运河一。

0: 北上，用了42天完成了国内首次以人力漂流大运河的奇妙之旅。时隔37年，蒋卫民的家乡杭州迎来了亚运会这一大型体育盛事，第二年又恰逢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蒋卫民的心弦再次被拨动。
1: 2023年是亚运之年，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又是杭州人，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我希望再次划艇穿越京杭大运河，完成杭州到北京的往返，也完成我的人生梦想。
0: 这次徐水强因为工作不能参加，蒋卫民选择一人独行。2023年7月17日是蒋卫民重划大运河的第9天，这一天他划到了河北沧州市区段，当年就是在沧州，他和教练徐水强曾遭遇了尴尬一幕。
1: 断流它不是讲几米几十米的事情，它是数公里十几公里的这个断流，所以我们两个商量了以后，觉得开始讲就是靠自己的人力啊，背包背上，然后抬着艇走走看。这条艇的重量当时是22公斤，走了多了也吃不消，想到找老乡帮忙，都是非常淳朴啊，坚决没有收我们的这个运费啊，坚决不要。
0: 37年过去了，这次还会和之前一样经历同样的遭遇吗？
1: 我这里要说一句啊，当时到达沧州的时候，沧州就要去居然断流了，我开始以为哎，沧州怎么和86年一样还是断流啊，我量了一截啊，因为从北京出发，然后20多天都是一直很好的水域，为什么到沧州这里又没水了呢？上岸一看，原来前面是在造铁路桥，在浇筑着桥墩，它差不多
2: 是沧州的清风楼，这里是清风楼码头，现在滑行了1个半小时，
1: 有回到了家乡这个感觉。
3: 而且它主要是河面宽广，200多米，很漂亮。
0: 面对天壤之别的景象，蒋卫民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北运河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整个京杭大运河当中是原生态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两边的村庄，像北方的话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那边牧羊的人特别多。沧州段的滑行，我不光是看见了两岸的美景啊，师傅我也看见了沧州人民的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0: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水是大运河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1: 这次一划我是觉得可以啊，没有断流，这个就是全线通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这个是一个亮点。
0: 从大运河的北端到南端，对蒋卫民而言，仿佛在用自己的一柄单桨掀开一幅锦绣中华的文脉长卷。
1: 在7月26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18天，我进入了山东的临清，不经意之间看见左前方远远的有一个塔耸立在一个田野当中，然后滑进一看，这个是一个砖塔，后边我查过了啊，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古塔，叫舍利宝塔。
0: 舍利宝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作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它见证了岁月变迁中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1: 古舍利塔离岸边就是紧挨着岸边，所以我也能弃舟登塔，我就要好好去看一下。到了这个塔下边，我在微风当中隐约听到了这个

0: 叮咚叮咚的这个像风铃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塔，这个塔一共是九层，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可能只有0.6米左右啊，上下的话人要侧身交汇，然后走上去，登上去又是一身透汗，但是一到上边，它的风又透过窗口吹进来，使你这种凉意啊满满的啊，你向窗外看过去，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也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了这个塔。
1: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八角形九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历时6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明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0: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迁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7孔拱桥，在经历500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1: 时隔37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0: 两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物，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了这个水又是不一样。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0: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第20天。我滑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啊，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就是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2: 啊，
3: 你要直接问我，
2: 以前7毛钱一斤，
4: 多少一斤？
5: 7.50嘞，
4: 70-80，70-80一斤，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0: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6: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0: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身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人，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

0: 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刻，让这两位与大运河结缘的皮划艇爱好者感慨万千。37年前，皮划艇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夙愿。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划到80岁。
2: 划到80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这啊，再坐在这里采访。
3: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刺史，据说大人
1: 不必多礼。
2: 黄继九有口信吗？
0: 黄继九说，刺史放心，一切都在刺史掌控之中。
2: 啊，累坏了吧？快回去休息吧。
0: 谢刺史。

0: 相公果然不负我使命。
1: 妙计，诈称东吴入寇，李严借机将粮草送往江州，这样诸葛亮只剩下第一批粮草，这批军粮只够蜀军维持一个月的。断后之计，这烛龙干得不错。
0: 只要黄玉在大散关以北下手，这一个月的军粮也未必能送到军中。
1: 现在陈宫已经掌握司文曹的大权了，李严又被挟制，这清平计划进行的比想象中顺。
0: 即便如此，也不可以大意。
1: 是。
0: 来。

0: 即刻至高好招，
1: 让他死守陈仓一个月。
2: 遵命。
3: 我想了一晚上，把四肢前前后后想了个遍，太蹊跷了。
4: 徐思维，西厢城关卡出现黄玉踪迹。
5: 你确定是无间道吗？
4: 对，守关校尉亲眼看到黄玉其人。
6: 黄玉这个时候袭击西厢关隘，他要干嘛呀？
4: 他报告后，你第一时间向西厢城而去。
5: 好，我知道了，走。

0: 总算等到全少院了，
1: 还以为你不来。
2: 怎么，国华将军还不信任在下？
0: 用这支毒箭射中宣虚，他断无生还之理。
2: 到了，我的投名状。
0: 陈昭远不必担心，玄许在此遇袭身亡，一切都可以算在五谷仙道的头上。
2: 来了。

之思，不需多想。

0: 秦东，秦东，
1: 四季好手段，
2: 杀下去，一个不留。

你与山河同在，以免贼人如你失身。

0: 我们按照裴旭说的地方进行了反复的搜索，并没有发现萧何。陈导演，
1: 那裴旭说了萧何为什么要去西乡城外吗？
0: 说当时接到了紧急的报告，西乡城外附近发现了黄玉的踪迹，萧何就判断黄玉此时突然出现，可能跟高唐炳之死还有冯操院被捕有关，所以他就匆匆启程前去勘察。
1: 我也是先得到这个汇报，所以我先请去了。丞相北伐，孙操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并没有让静安寺跟进此案，那萧何为什么不打报告擅自前往呢？
0: 这个我也问了裴旭了，他说他不清楚，毕竟萧何到底怎么想的他也不好多问。
1: 那裴旭现在什么状况？
0: 身负重伤，但是性命保住了。
1: 这段时间司令接连出事，林思维，现在这个局面你怎么想？
0: 看我的看法不重要吧？
1: 我现在力不从心，还请殷思维知我不言呢。
0: 说冯曹院是卫谍，我是不相信的。
1: 啊？有什么根据吗？
0: 四文曹是冯曹院亲属创立的，他万万不会做伤害四文曹的任何事情。
1: 萧何呢？萧何怎么蹊跷去西乡城外？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0: 根据我的判断，除了黄玉的突然出现之外，萧何如此匆忙赶往西乡，必定另有隐情。
1: 那看来林思维对萧何很了解啊。
0: 虽说我平时对萧何的有些做法不太赞同，但是我认为他的才干跟智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对了，我在看裴旭的时候总能感觉到裴旭有些事情不想对我说。
1: 好，那我心里有数了。多谢林思维，先这样吧。
0: 曹院有事随时吩咐。
1: 多谢。
2: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3: 明白。
2: 退下吧。
3: 是。

0: 丞相，九宫陈仓不下，大军困于陈仓道中，恐怕不待将军动手，十日间说不定丞相就退兵了。
1: 你太低估他了。当今丞相自南阳追随先帝以来，从不轻言放弃。
0: 曹魏有司马懿、曹真、郭淮等名将，丞相想要进取长安，谈何容易啊。
1: 诸葛孔明并非需要

0: 长安御上，他只要收回冷佑的天水，上归二德其一，必能士气大振。一旦捷报传回成都，左右禁言，圣上又心智不定，他还会像以前一样信任我李严吗？
1: 只可惜，陛下并无什么天下之志，犹不及先帝元神。
0: 放肆！不过，凡事都有两面，你刚才所说，未必不是一种自存之道，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因素之上。凡是稍纵即逝。 绝不放过。将军，司文曹陈曹元求见。
2: 内廷请。是。少爷，片刻不能等，立刻赶回定军山，等待命令。遵命。去吧。将军保重。
0: 恩师，司文曹那边怎么样？万事俱备，已经和曹魏建立了联络的通道，郭回会派一支精兵乔装打扮，潜入大散关外待命。
2: 行啊，这么快就把凤英的担子挑起来了，不容易啊！恩师的决策事关我蜀汉的国运，我不敢怠慢。
0: 少卿出事，令我大失所望，没想到他一生从事谍战监军，竟然轻易失手。
2: 秦安司一直在秘密追杀，竟然连我也瞒过了。
0: 心虚也是个人才啊，可惜他不能为我所用啊。
2: 他出事，是你下的手吧？
0: 是，小何一直盯着竹龙庵不放，高堂斌至死，让他警觉。冯草原被捕又说不清楚，我担心他继续查下去，会坏了恩师您的大事，所以我是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你和荀勖情同手足啊，能为我做到这一步，当机立断。
2: 此事啊，欲立非常之功，欲做非常之事。
0: 大丈夫一生最难过的，就是情字和义字这两关呐，过不去的难成大事。
2: 按时交回，我已经命令胡忠回定军山了。大散关那边准备的怎么样啊？只需10日，跑10日之后，我命马岱、胡忠向丞相发出第一批粮草。恩师放心，这批粮草我绝对不会让他送到丞相手里。
0: 好，江州一旦开动，城门外寇，我们就再也没有退路。
2: 东吴入寇消息一旦传出，诸葛丞相将面对两线作战，首尾不能相顾。届时恩师只要登高一呼，阻魏党羽，收拾残局，即便那个时候，丞相在朝中党羽众多，也改不了恩师您的不世之功。
0: 计划是这样，就看你怎么执行。
2: 恩师，陈功必定，尽心竭力。
0: 继之以死。

0: 陈恒那边怎么样？精神不错，恢复的很好。
1: 每天都要在水里加这把，
0: 都放了。按医生开的方子，电伤应该很快就会痊愈了。
1: 这消息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0: 大事已了，我未必能够全身而退。你要让小何隐姓埋名，这事儿就拜托给你了。事情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咱们再商量商量，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况且天下虽大，他又能去哪儿呢？以小何的性子，一旦出来。
2: 我把案子翻个底朝天，是不会敢休的。
0: 能撑多久撑多久吧，你好好照顾他。嗯。杨长是苦心孤诣，旨在保卫丞相。萧何一旦出去，肯定会对案子进行追溯，即使真相大白，谁都跑不了。 事到如今，已无两全之策，不如下决心。

这是安心的错，明了吗？我现在精疲力竭，不仅仅是为了月儿，直到今日，转分不清到底是谁对谁错。 我怀疑，冯英、李岩、梁毅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他们说的话，他们要我做的事儿，我忽然想不起来，我乱了，我也累了，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坚定的知道。 萧何必须活下去，我不管他做的是对是错，他必须活下去。他跟别人不一样，像他这样的人，这世上太少了。 你要像护我周全一样，舍命。

0: 我们要从前方道路逼走，要从蜀军埋伏。蜀军连输师一阵，已然进城，此时不追，更待何时？属下诸葛亮善于用兵，倘若连输师诈，将军岂不自陷死地？
1: 丞相，峡谷出口已然堵死，廖化将军已经反身杀回来了。

0: 我们的大沽口已被蜀军爬山雷波堵死，马不能过。中计了，诸军下马，步行翻过刺陵。
1: 王平将军。

有没有收？动手吧。

0: 陈仓前线战报。
1: 曹魏郡守郝昭死守陈仓，
0: 又得名将王双增援，我军一时进退维谷。丞相诈称梁进退兵，连输数阵，诱敌深入，一举居歼。魏将王双受首，首级已送及成都。捷报到日，我军已转进岐山一线，将于郭淮部曹魏主力对决。力争一个月内克服天水，上归各军。
2: 够了。

锦城陛下，臣接密报，吴主孙权表面响应丞相盟约，实际已驾临秭归，命令陆逊以恭卫为名拾取西川，分两路建制江夏一都，欲趁我大军北攻曹魏之机溯江而上，长驱大进。而我军精锐尽在陈仓岐山一线，虽斩王双，与魏无损，而陈仓又久攻不下，失劳功，国家两面受敌，先帝基业实有累卵之危。臣奉密诏，敢不夙夜用心，宵以赶时，以报陛下知遇之恩，托付之重。此番东吴背盟入寇，盖系丞相这先帝血仇已不顾，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所致。臣不必见威，冒险犯难，随机应变。密令所示，立即调拨粮草，日夜驰援，一都一县。

你即刻亲自赶往成都，面见黄门令黄浩，让其转成圣人，失去重大。

0: 王双首级已用石灰封好，专程送成都。捷报到时，想必陛下也能稍事疑虑。
1: 我军虽出陇右，所虑却在汉中。
0: 李渊虽与丞相不睦，但总归还是为顾全大局的吧。
1: 有杨长史在彼条处。
2: 不至出大的问题。两军交锋重在后勤，若粮草不济，我军即陷死境。
1: 魏延将军已奉命前往，确保粮道畅通，丞相可放宽心。
2: 文章虽勇，但所虑却有不周啊。
1: 我这就去，
2: 有伯苗相助，我就放心了。

0: 李安将军一切布置就绪，剩下的军粮随时准备往江州一线调拨。待李安将军手令一到，我立即放行。
1: 兄弟先走一步，保重。

0: 你告知秦公，就说一切已经准备好，一旦蜀军粮草从下游渡河，立刻就让他发现号，回敌放走。
1: 如果他失手，我提他头来见。

0: 死之为何要把我困在这儿？我这赴汤跟你送饭，其余的一概不知。你若乱来，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只是为了救你，你不要糊涂。小何，死之与你是过命之交，你扪心自问。他会害你吧？
1: 你去跟死之说，不管他想做什么，让他来亲自告诉我。
2: 我荀小河就在这等着他，
0: 他不在南城。你得再多等两天。
3: 他去哪儿了？
0: 李渊将军命他协调丞相这粮草，去定军山了。
3: 小何，每次给你送的水里都放了药，对你的箭伤有益。

0: 刘姑娘，请留步。我竹笛落在书斋里了，去取一下。
1: 将军下有密令，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书斋。
0: 我取了竹笛便出来，片刻而已。
1: 刘姑娘见谅，将军的令小的不敢不从，您就别为难小的了，还是请回吧。
0: 好吧。

小姐，我给你端了热汤来。你看，我这身装扮怎么样？

0: 大将军，请。
1: 来，这批粮草就要到魏延将军手上，兄弟算是松了口气。我部先锋已收复武都阴平，曹魏闻风而窜，散关一线已是我腹地，授予兄二品头领。文昌将军威名远播，贼不敢犯。 兄弟战阵不熟，难免战战兢兢。<笑>你呀，就是跟李延将军久了，跟他一个路子，口不应心。<笑>岂敢，文昌将军说笑了。这次西线栈道遭泥石流损毁，短期内无法修复，东线战局又不稳，给文昌将军添麻烦了。
2: 且行，满饮此杯，聊表在下敬你。
3: 来，
2: 文昌将军，饮酒误事。当年许褚押运粮草，大罪不敌义德，以致粮道被断。将军，不可不察。
3: 无妨，几杯而已。
2: 来，
3: 这样。
2: 魏将军，粮草清点无误。
4: 行了，那就不耽搁了，兄弟，就此告辞。哎，
5: 现在雨急风骤，二位将军何不等天明雨势稍歇再走？
4: 哎，粮草走东线要多出两天，丞相催粮甚急，军令如山，不可延误。
2: 告辞。

0: 将军，书斋前三道防线守备严密，侍卫也定时进入书斋内巡查。经过勘验，是有贼人悄悄潜入书斋，用了火药。
1: 蹊跷的是，我们发现了侍婢颖儿的尸体，柳莹姑娘。

0: 全城戒严，抓住留营者，千金杀。
1: 是。
0: 你即刻出城，片刻不能停留。命令江州的精锐有去三营，全部给我调回来。
1: 全部？
0: 对，5000精锐全部撤回，一个。

0: 这场大雨总算是停了，这会儿魏延将军应该已经过河了，咱们交割完毕，就不操这心了。话是这么说，可这粮草不到军前，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冲白校尉，你已经连轴转了十几天了，今晚就敞开心怀，好好的喝上几杯，在美美睡上一觉，来。
1: 丞相北伐至少需要一年，哪有好好休息的日子？
2: 马将军，
3: 你们干什么？
1: 胡忠，
3: 你协助李岩勾结曹魏，意图蔑视粮草，阻止丞相北伐大计，该当何罪？
2: 马伯山，你也亲属逃贼一状。
4: 我胡忠奉诏讨贼，有功无罪。
5: 那你圣旨何在啊？
2: 杨仪，
5: 杀去我呀！
2: 杨仪，
5: 你不得善终！
2: 带走，
5: 放了我！
0: 带走。

手吧，很难争取，该下策可以放弃了。

0: 在他将军，你终于回来了。大长官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石河河口决定，粮草备，人物预备，已经全攻。确实，将军，还剩下那胭脂是吗？方英，真的有可能是魏蝶，说窄未分。
0: 是柳莹下的手，怎么会？他是柳莹，因为他是魏蝶，确信无疑啊！密诏就藏在这书斋里，他烧了这密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断了我李岩的退路。方英千方百计把此女子送到我身边，此心可诛。
1: 将军，如果方英有营区定位魏蝶，那曹魏的意图就很明确，他想借将军之手让北伐军陷入困境，一网打尽。如此一来，我们俩都被骗了。将军，过程可能中计，但结果未必不佳。哎，两个时辰前的确如此，可如今就变了。
2: 变了！啊啊啊！

1: 大局所管，死之不保，必须让他置身事外。现在就动手吧，
0: 再等半个时辰。
1: 我建议速战速决，这么大规模的行动。 这里也不容易，这右区三营，可是他的嫡系精锐，真要打起来，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胜算。
0: 大老李也调兵于我看。

0: 这不是李延他一个人的事儿了，安州脱单自不待言，整个安州都将分崩离析。我是真不希望你用武力解决，他要了兵役给做。好，来人！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回头路。江州一动，已经不怕兵符。
1: 军山三十粮草，按照您的命令，已经发到了江州，等的就是北伐失利，我们还有回还的余地啊！
0: 一朝一失，一旦失败，我李岩死无葬身之地啊！恩师，冷静上当，不要失败。
1: 马大将军回南郑了，太守府中集结了一批精锐部队，
0: 在他。是。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冯毅的位阶身份。
1: 我知道，你担心是冯毅跟杨毅私下勾结。一旦如此，我必败无疑的，
0: 毫无疑问。可这证据没了。
1: 横一招，一同焚毁的还有一桌。那马岱突然回来的信号再明显不过了，定是杨仪下的套。冯英只不过是他们抛出来的一个钓饵。报！奉命戒严的部队被马大将军给控制了，现在四座城门都已失守，将军心原已被包围，命令我方撤退，缴械。
2: 传我的命令！是。所有精锐部队立即集合。
3: 是。
2: 你亲自去见马岱，告诉他，但凡踏入我防区半步，格杀勿论。
4: 遵命。
5: 你们四个走。
6: 是。

0: 李岩将军下令戒严，被马岱将军所不缴械。马岱将军已经控制了四座城门，南郑进出完全断绝。
1: 报！
2: 四座城门都已拿下，李岩行营包围完成，就这个别业有点麻烦。
0: 在城外驻扎的右举三营停止了江州出征计划，悉数转向南郑西门进发。
3: 马岱将军包围了李岩将军行辕，另有一支精锐向城南运动，那是李岩将军别业。
4: 这是闹哪一出啊？马岱将军想要造反吗？
2: 别业位置处于城南高处，原本就是斯文陶的产业，防御工事精良，又有重兵把守，除了行辕的十余台弩机之外，其他弩机全都调到了别业，各种型号加起来有八十余台，一旦强攻，或许必有重大伤亡。
0: 李岩将军调出了所有侍卫部队，在这一带与马岱将军形成对峙。近卫右取三营是李岩将军的直属精锐，正在急行，一旦攻破西门，

0: 将对马岱将军的部队形成反包围态势。
1: 杨长史，杨长史，
2: 不去，再等等。交手了吗？
3: 喂，
4: 双方对峙尚不交手，但是右挺三营还在运动中。
2: 陈早人在哪？
4: 在李岩将军别营。
0: 黑头，城外南山冒起三股狼烟。
2: 什么位置？
0: 这儿。
4: 这怎么像是咱们静安寺的联络讯号啊？
2: 云头，云头，
0: 是云头。
5: 明将军，右取三营已到指定位置，是否攻城？
6: 将军，马岱军已完成对我部包围，一旦冲突，我部可坚持两到三个时辰。只要右取三营攻下城门，直插马岱腹背，必能平定马岱叛乱。将军，
5: 向里
7: 吧，
5: 将军，
7: 将军，
8: 将军，
5: 开战吧，将军，
7: 将军，
8: 将军，
5: 将军，
8: 开战吧，将军。
2: 你陪着我。
6: 是。
9: 一旦开战，难逃谋逆之罪啊。
6: 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守一完成任务之后却迟迟没有返回南征。我估计他已经落入江阴马岱手中，他万一操控了恩师您的全盘计划。
9: 这一点我也想到，所以左右为难。
10: 而如今马岱竟然敢调动兵马围攻恩师，莫不是他手上有了底牌？
9: 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拿到了诸葛亮的军令？
10: 不然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公然谋反。而现在杨阴马岱有可能已经写好表彰送回成都，控告恩师您谋反的大罪，再加上有了守义的口供，证据确凿，恩师我们就危险了。
9: 我当今之下该当如何呀？
10: 恩师啊，所以右取三营绝对不能攻城，不能擅自开战，不然就坐实了你谋反的罪名。我心里想还有一条路，就是将军您迅速回到成都面见陛下禀明一切，只要您回去，所有谋反的议论自然冰消瓦解。
6: 哦，这是南征，这是成都，从南征到成都估计已经被杨阴马岱控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各平台学习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
3: 两家消企跻身财富世界500强，硬核实力持续攀升。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作为我区发展的主阵地、主引擎，连日来各平台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扛起使命，锚定目标，狠抓落实，为萧山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交出55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贡献平台坚实力量。
2: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将聚力创新突破，积蓄发展动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各领域，聚焦项目提速，夯实产业支撑，落地实施好优质项目、重点工程，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以过硬的发展实际交出下半年高分答卷。
4: 紧紧围绕稳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一方阵的这个目标，第一方面呢，是我们要做强主导产业，尤其是我们要是聚焦296X 先进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集群，一方面呢，我们要招引重点的优质项目落地，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全力攻坚千项万亿的重点项目，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强的力度助推产业的落地。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重点是要加强要素的保障、创新赋能，特别是加快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的这个建设。那最后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是要政企合伙陪伴企业做大做强，那么特别是我们要做深做细我们的网格助企服务。

0: 尤其是要加大实干担当，区委有号召，开发区见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平台要挑起大梁，为全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呢增光添彩。
1: 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将坚持战略引领，锚定5年城市目标，持续积蓄长远发展势能，坚持产业危机，聚力招大引强，加快构建现代化临空产业体系，坚持放大特色优势，用好开放枢纽资源，加快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带动力的临空产业集群，全力以赴将临空打造成为世界级开放门户和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钱江世纪城将紧抓城站街一体发展新机遇，再造一个城市新中心，做优做强新兴产业，持续提升城市品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新样板。
2: 围绕区委全会的目标

0: 就是沧州的清风楼，这里是清风楼码头，现在滑行了一个半小时，
1: 又回到了家乡这个感觉。
2: 而且它主要是河面宽广，200多米，很漂亮。
3: 面对天壤之
1: 河当中是原生态，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两边的村庄，像北方的话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那边牧羊的人特别多。沧州段的滑行，我不光是看见了两岸的美景啊，师傅，我也看见了沧州人民的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3: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水是大运河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1: 这次一滑我是觉得可以啊，没有断流，这个就是全线通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这个是一个亮点。
3: 从大运河的北端到南端，对蒋卫民而言，仿佛在用自己的一柄单桨掀开一幅锦绣中华的文脉长卷。
1: 在7月26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18天，我进入了山东的临清，不经意之间看见左前方远远的有一个塔耸立在一个田野当中，然后滑进一看，这个是一个砖塔，后边我查过了啊，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古塔，叫舍利宝塔。
3: 舍利宝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作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它见证了岁月变迁中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1: 古舍利塔离岸边就是紧挨着岸边，所以我也能弃舟登塔，我就要好好去看一下。到了这个塔下边，我在微风当中隐约听到了这个叮咚叮咚的这个像风铃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塔，这个塔一共是9层，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可能只有0.6米左右啊，上下的话人要侧身交汇，然后走上去，登上去又是一身透汗，但是一到上边，它的风又透过窗口吹进来，使你这种凉意啊满满的啊！你向窗外看过去，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也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了这个塔。
3: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8角形9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历时6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名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

0: 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1: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堑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七孔拱桥，在经历500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0: 时隔37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1: 两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对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的这个水又是不一样的。这个水现在清澈是这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2: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1: 我滑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啊，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就是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3: 啊，
4: 以前7毛钱一斤，
5: 多少一斤？
6: 70了，
5: 70-80，
6: 嗯，
5: 70-80一斤，
6: 嗯，
5: 哦，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1: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7: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1: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身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母，没有沿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0: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刻让这两位与大运河结缘的皮划艇爱好者感慨万千。37年前皮划艇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夙愿。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划到80岁，
2: 划到80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再坐在这里采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我是雨晨。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萧山分行的理财经理黄芳。黄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黄经理哈，今天呢很想跟您来聊一聊我们中国银行最新上线的这个福气值体系。听说这个福气值的前身就是尊享积分和信用卡积分，那黄经理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福气值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1: 福气值是中国银行积分体系升级后的新名称，它把原来的尊享积分和信用卡积分合并到了一起，于2026年7月5日起正式面课，方便客户朋友集中管理和使用。
0: 那把之前的这两种积分进行整合以后哈，客户手上原先的这个积分会不会贬值呢？
1: 不会，原尊享积分、信用卡积分1:1全额转化为福气值，转换无缩水，价值不贬值，规则清晰，比例透明，保障客户原有权益不受折损。两类积分打通合并计算，解决以往单边积分余额不足、兑换门槛的痛点，攒一攒更好兑，累积福气值可解锁更高价值权益，使用更加灵活性。
0: 那之前哈，我们中国银行的这个尊享积分是兑换服务的，信用卡的积分呢，它是兑换实物的。那现在整合以后，它的兑换的通道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兑换品类互相增补，持续丰富，权益池双向互通。原尊享积分新增可兑换米面粮油、商超代金券等民生刚需好物，信用卡消费累积福气值可直接兑换机票、火车票、贵宾厅服务、健康体检等权益，后续还将上线故宫、敦煌文博、文创、手机数码、智能家电、演艺娱乐、高端稀缺专属权益。
0: 其实听上去已经很丰富了，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能够兑换其他的吗？
1: 我们还有公益慈善特色项目，支持福气值爱心捐赠，客户可使用闲置福气值参与沙漠植树公益项目，向善而行，积善成福，用点滴付出践行环保公益，为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0: 那我们说的这个福气值它到底是怎么获取的，还有就是它的回馈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1: 资产累计福气值回馈标准达到财富管理、深银行等级，且日均金融资产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客户，一当月日均金融资产大于等于上月日均金融资产，当月日均金融资产每满20万元人民币回馈2500点福气值；二当月日均金融资产小于等于上月日均金融资产，当月日均金融资产每满20万元人民币回馈1500点福气值。需要关注的是，2026年7月起，福气值回馈累积即将按照上述规则进行计算，即7月初将根据客户6月日均金融资产相比5月月日均金融资产的变化情况回馈福气值。
0: 刚刚黄经理您说到的这些呢，我听出来了，是这个资产累积福气值的回馈。那对于我们信用卡消费累积福气值的回馈的标准，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个人信用卡、公务信用卡产品在指定商户每消费1元人民币累计1点福气值，外币消费以入账币种为准，按比例折算为人民币后进行计算，1美元计算人民币7元，14日元折算人民币1元，1欧元折算人民币7元，1英镑折算人民币10元，1澳大利亚元折算人民币5元，1港币折算人民币1元，1加元折算人民币6元，消费不足1元人民币不累积福气值。
0: 那我们说到的这个福气值它有没有一些有效期，到期了会不会作废？
1: 资产累计福气值有效期有满2年后的第一个

0: 6月30日到期调整为满一年后的第一个季度末，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或12月31日到期。例如，2026年7月初回馈的首批服期资，将于满一年之后的首个季度末，即2027年9月30日、24日到期。信用卡消费累计服期资有效期由满2年、5年后的第一个6月30日到期，调整为满2年、5年后的第一个季度末，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或12月31日到期。例如，2026年7月初回馈的首批服期资，将于满2年、5年之后的首个季度末，即2028年9月30日、24日，2031年9月30日、24日到期。
1: 那总的来说哈，其实就是存的越多，消费的越多，我们的服期值攒的也就越多，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登录的入口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
0: 登录入口将原先的两种积分统一集中在一起了。手机银行登录后，点我的服期值进入，可以看到美好生活专区，在该专区品类权益会集中展示，统一兑换。怎么攒福气，攒了多少福气，能兑换什么礼品，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黄经理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相信通过今天的对话呢，大家对于中国银行积分整合升级后的全新服期值体系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好了，观众朋友，如果您对服期值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到中国银行的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3: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2: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4: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2: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5: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3: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徐大人，徐大人，
1: 徐大人，
0: 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

你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

袁将军，别来无恙啊！哈哈哈哈哈！秦我李严。

还需要马岱将军兴师动众吗？您是称一声李将军，将军若真廉耻，速速与我回去，平平发落。哎，想我李正方，这追随先帝以来，忠心耿耿。 受先帝百里城托孤之重，忠诚于汉室，破草灭吴，痴心不变，想着诸葛亮蛊惑人心。然我李严，痴心不改，将军多说无益，还不速速投降。

0: 说李岩谋逆证据确凿，证据呢？说说看。
1: 禀丞相，李岩勾结曹魏密谍，泄露军情。更恶劣的是，他命江州士卒假扮东吴入寇，擅自将定军山粮草调往江州，欲断丞相北伐退路。他们的计划分为三步走，有胡忠口供为证。
0: 曹魏密谍是谁？
1: 是李岩将军得意门生，司文曹西曹院陈宫。
0: 陈宫？
1: 是。陈宫怂恿李岩私调右去三营，想包围南郑，欲与马岱将军决战。并勾结五仙道黄玉余党，在绵水上游驻坝拦水，欲断魏延将军两道。此外，他还栽赃冯英，刺杀静安寺司魏荀雪，进献魏谍柳莹，向李延施以美人计。此女子明面上是紫烟阁的月姬，可实则是郭淮一手打造的魏谍。丞相，以上事实逐一确证，无一虚假。

0: 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陈公此人秉性忠诚，办事得力。李岩将军呢？你是如何处置的？
1: 我获得以上证据后，情况已经十分紧急，我立即会同马岱将军把南郑城门关闭，包围李岩将军行辕。可没想到的是，李岩将军单枪匹马坠城出逃，从小路往江州去了，半路被马岱将军拿住了。
2: 丞相。
0: 什么？
2: 这是李岩给柳云写的一首情诗，情意缠绵。
0: 四文曹是国之重器，对敌不择手段是应有之意，可是你竟然拿间谍之术用在庙堂内斗上，你真觉得合适吗？
2: 丞相，李岩居功自傲，以一己私利为重，他屡次上书要求连接五郡，成立八州，预谋八州刺史之位，而此一受丞相否决后，他又拉拢两川门阀和荆州旧部，在朝中调解。

南战北伐之争，这是在谋取丞相实权啊，还劝丞相受九次禁爵称王，实则是他自己想称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丞相，李严富有鳞甲，此人不除，表条虽是变声昼夜，

0: 说李岩怎么敢失心疯的动我的粮草，原来是这样。
1: 可是朝政要有底线，做人要讲原则呀。
0: 你好好想想吧，你好好想想。我想想，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2: 丞相，丞相，属下所为，难道是为了兴风汉室啊？

实离秘密未必丝毫不得基础本案。就算你一直在死里等下去，结局也不会改变了呀。再说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孔明啊，你终于来了！你觉得我不会来？不错，你诸葛孔明没有脸面来见我李渊，
1: 何以见得？
0: 你命杨仪动用司文曹手段，想置我李渊于死地，诡谲小计，难以见天日。
2: 杨仪动用斯文曹，我事先并不知道，手段却有不妥。
3: 不妥，不妥二字就能阻塞天下悠悠之口。
2: 手段是不妥，但结果正确。
3: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李严？
2: 就该遭受你阴谋陷害。此番事变虽是杨仪布局安排，倘若你并无谋逆之意，斯文曹又岂能挑动你勾结曹魏，断我北伐粮草，谎报东吴入寇警讯？你暗中结党，力主南战，妄图断绝我蜀汉与东吴结盟，这才是动摇了国之。

0: 根本，拿下你才能避免国家覆亡，这是江山社稷生死存亡之机，不是你我的个人私怨。
1: 南战北伐本是国策之争，你如果孔明执意北伐，又怎能确保兴汉灭曹啊？天下大事，哪有万全之策？但是联吴公卫，起码能确保我蜀汉30年平安。若是背弃了与东吴结盟，我军东进荆襄，曹魏必然会趁势取我汉中。腹背受敌之下，不出3年，我蜀汉必亡。那时，正方，你有何颜面见先帝于九泉之下？你所谓的天下悠悠之功，就只能付之于天下。你我二人，本该为大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个人毁誉，何足道哉？

荀思维。杨长石、荀思维和毕多林，我在司隶先等了一个多月，可冯莹一直让我回避这个案子。小何，我来就是想要告诉你，司职这个案子要结案了。怎么办呢？小时候

0: 学下来了。斩立决，扬长使剑斩。
1: 啊，那要辛苦他跑一趟。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背叛蜀汉，不忠，下手杀我，不义，敌越尸骨未寒，你竟然和曹魏同流合污，实为不忍。
1: 要不是我父母早亡，是不是还要加上一条不孝的罪名？
0: 确实有。你父亲臣服，不惜生死救下李严将军，而李严将军也和你有师生之谊，他视你同己出，可你却拉他下水，背上了叛国的罪名。这个孝字你成功也谈不上。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你觉得我会信吗？
1: 不信。
0: 是啊，那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1: 我说了你也不信，干嘛还要说？
0: 你说说看。
1: 啊，好好说。我奉命打入曹魏，成为国外都督，侍卫队长。我在执行一次重要的任务的时候，被国外将军抓了现场，但是他没有为难我，他给我看了一份秘密文书。这份文书里面说，冯英出卖了我父亲，我父亲替李岩死在了自忠叛乱里。你也是看了这份文书才开始怀疑我的吧？国外将军启动宪兵计划，我是不二人选。刚好你来天水查出龙案，我就瞒着你，利用你跟我打配合。我顺利回到南郑，我的目的很明确：杀了冯英，策反李岩，让所有伤害我父亲的人身首异处。这就是我成为烛龙的来龙去脉。
0: 我不信。
1: 我知道你不信，但是这是事实。
0: 此事我会把这个案子查个底儿掉，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因为你知道我萧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我也知道你思之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个多月，我把这个案子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想了很多遍，只有一种可能是成立的。我跟你说说，前次丞相北伐突发窃听案，郭淮由此启动了清平计划，而你由于父亲之死对凤英产生了私仇，而这个就是郭淮对你信任的开始。他把你派到五仙道，表面上你是要盗取我军弩机图纸，可实际上也正如你所言，牺牲整个五仙道和当时的烛龙高堂兵，让你成为一个英雄，取代冯英的位置。也正是因为我和你的配合，清平计划逐一实现，郭淮对你信心倍增，非常满意。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你表面上是在一步一步地完成计划。

0: 可实际上，你是收到了杨毅和冯英的反间密令。曹魏的兴平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你们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而借用的一个幌子。你们真正的目标，是要把李延将军装进去，让他垮台。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小浩，你把你自己想的太重要了，也许是郭淮给你下的命令。 让你亲手杀了我，作为你最后的逃命状，所以才会有了黄玉袭击西厢关卡的事儿。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引我出来，给你制造杀我的机会。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讲并不难，可真正难的是杨怡也要我死。
1: 我的存在和对朱龙的追查，已经威胁到你们反间计划的核心。如果我把朱龙案继续追查下去，那李岩倒台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影响甚至会波及到丞相，这是你们所有人都受不了的。
2: 小，你这样猜测有意思。
0: 我是猜测，但更多的是我对你的了解。我能看穿你的心啊！

0: 让我死，这是你完全接受不了的事儿。可计划还是要进行啊，所以你就派了林阳同时射箭，把受了伤的我给囚禁起来。你当时肯定想着，等这个事儿的风波过了之后，再慢慢的把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样你既能完成任务，我也可以不用死，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可你唯独没想到，受了伤的我竟然逃出来了，也正是因为我的出现，打破了你自己的这个计划。而那个时候，你涉嫌未迭的证据已经在斯文草传开了，根本就不可能掩饰，所以你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原本要死的是冯英，这是因为我。你必须要牺牲你自己，我说的对吗？
1: 小何，做我们这行的，有些秘密就是要带进棺材里。我们兄弟相残，夫妻不能见面，这样的日子真的糟蹋了。
2: 我说对了，死者是因为就是我许许亲手送死你啊。
3: 小何，你不要多想，我真的就是捉了我，我变解了，我输在你手上。小何，我求你一件事儿，不要再装了，我求你。不要再唱了，我求你别再唱了。还有一个办法，你跟他们说我是魏典，十年以前父亲之死，李国怀成功策反，成为魏谍助龙，之后所有的事情照实说。你也可以说李岩是我策反的，冯草院的事儿你就全放到我头上，这样冯草院也可以解套了，可以官复原职。想一想，整个案子天衣无缝，也不会牵连任何人。
4: 我不同意，吃了你，我们打入曹瑞刚总计划就彻底失败了。
3: 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
1: 小时候我是魏爹，所有人都可以置身事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理由。
3: 不要再唱了。不要再找了。
5: 不能。

我已经清晰情报，就是陈宫陷害，丞相命我重新执掌四门草。你的职务有变动，丞相钦点，命你出使东吴，到建业去建立全新的情报网。

只有一个要求，你必须要做到。辞职要立碑。

你四侄有话交代过我。你说，他说若一个月后，萧何依然无法解开心结，便要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0: 是婴儿之死，让他过一次责。从那时起，他就存了必死之心。他让我转告你，让萧何把这件事情放下。他不是你害死的。
1: 其实，四肢早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原想擒住烛龙之后，便和玉儿隐遁山林。

0: 我去准备一下，准备下船。
1: 好，这次收拾东吴，你不是随从，有官职，鸿儒治理郎，礼仪上不要有疏漏。
2: 好的，先生，都准备妥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500强，硬核实力持续攀升。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作为我区发展的主阵地、主引擎，连日来各平台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扛起使命，锚定目标，狠抓落实，为萧山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交出55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贡献平台坚实力量。
4: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将聚力创新突破，积蓄发展动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各领域，聚焦项目提速，夯实产业支撑，落地实施好优质项目、重点工程，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以过硬的发展实际交出下半年高分答卷。
5: 紧紧围绕稳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一方阵的这个目标，第一方面呢，是我们要做强主导产业，尤其是我们要是聚焦296X 先进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集群。一方面呢，我们要招引重点的优质项目落地；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全力攻坚千项万亿的重点项目，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强的力度助推产业的落地。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重点是要加强要素的保障、创新赋能，特别是加快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的这个建设。那最后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是要政企合伙陪伴企业做大做强，那么特别是我们要做深做细我们的网格助企服务，尤其是要加大实干担当，区委有号召，开发区见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平台要挑起大梁，为全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呢增光添彩。
4: 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将坚持战略引领，锚定5年城市目标，持续积蓄长远发展势能，坚持产业为基，聚力招大引强，加快构建现代化临空产业体系，坚持放大特色优势，用好开放枢纽资源，加快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带动力的临空产业集群，全力以赴将临空打造成为世界级开放门户和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钱江世纪城将紧抓城站街一体发展新机遇，再造一个城市新中心，做优做强新兴产业，持续提升城市品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新样板。
6: 围绕区委全会的目标任务，钱江世纪城将在 token 经济、数据产业等人工智能前沿赛道上持续发力，推动新模社区

0: 树大社区双向赋能，打通新、模、树、用全链条，成为杭州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核心支点。我们将继续锚定双一流战略目标，精雕细琢城市品质，营造一流的创业环境、产业生态、消费业态与社交空间，倾力打造杭州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封面，让青年人才在这里不仅能施展抱负，更能从城市的过客变为主角，在多元包容的生态圈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主场。
1: 湘湖肖斌合作区提出将加快打造产城人文湖深度融合示范样板，聚焦中国世谷，建设科创引领的产业高新区，推动文旅融合，建设世界一流的旅游度假区，提速千项万亿项目，建设都市气质的生态新城区。本台记者报道。
2: 日前，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萧山本土企业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浙江恒益集团再度上榜，分列第115位、201位，两家企业排名实现稳步提升。至此，萧山拥有两家本土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跻身杭州各区县第一梯队，在全市竞争格局中展现实体经济强劲优势。今年榜单上榜门槛持续抬高，最低销售收入提升至332亿美元。过去一年，石化行业遭遇油价震荡、供需失衡等多重挑战，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依然实现稳健经营，背后离不开差异化的产业链布局。荣盛控股依托浙石化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平台，坐拥规模成本优势，在此基础上，企业主动转型，持续向下游延伸，布局新能源、高端化学新材料，摆脱传统炼化产业周期束缚，持续培育新增长曲线。与荣盛向内深耕新材料不同，恒益集团走出一条全球化布局道路，作为国内民营大炼化领域唯一实现海外规模化运营的企业，恒益打造炼化、化工、化纤完整产业链，文莱8000万吨炼化项目作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形成独特的海外产能支撑，依托区位与政策红利对冲国内市场压力，构建境内外联动的产业护城河。两大消企持续登榜，既是企业长期坚持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的成果，也凸显萧山民营制造业雄厚根基，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第11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总决赛近日在我区举行。本届大赛紧扣杭州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及五大未来产业，重点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关键设备、关键产品的创新项目。历时2个月的激烈角逐，25个硬科技项目从372个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覆盖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呈现技术壁垒高、产业融合深、应用场景新三大特征。其中，我区10个项目进入杭州赛区总决赛。经过现场路演和评委评审，最终这10个项目中，与同杭州光电有限公司团队带来的国产高端装备数字光法底层核心芯片获一等奖，中科易新微等公司的3个项目获二等奖，4个项目获三等奖，2个获优胜奖。
3: 随着商业行业兴起呢，传统的地面端的芯片都要被重塑重组，那很多公司呢缺乏这个商业航天里面的低功耗技术、抗辐照技术以及高集中化技术，那我们就在做这块的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1: 现场，杭州市科创集团和杭州联合银行分别与合作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产融协同，共促创新发展。今年是创客中国系列赛事举办的第11年，11年间，创客中国杭州赛区累计吸引超3000个项目参赛，为杭州打造全国专精特新名城注入硬核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中宣部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团走进萧山区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萧山依托中国世谷载体，做强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视觉智能万亿赛道的生动实践。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等多家媒体的50余名记者来到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展厅，近距离体验三维扫描设备在汽车行业、艺术文博和口腔医疗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4: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还是一家很酷的企业，扫描的设备啊，可以应用在我们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不仅是我们的这种汽车领域，然后我们的工厂，然后还能就是来扫描文物，甚至是能帮我们来扫描牙齿。希望这样的设备越早的普及到我们的这个就是生活里面当中。
5: 那我觉得萧山制造业在这个成果转化一块，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的，是真正的能够有作用到我们的民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2: 据了解，仙林三维是三维视觉领域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公司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软硬件的研发和应用，为用户提供设计、仿真、制造、检测等环节的 3D 数字化解决方案，帮助用户提质增效。
3: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啊，它都是从用户的痛点出发的，来为用户去提供一个满足他要求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的客户提供非常快速也高效和准确的一个检测的依据。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湘湖举办文化拥军向英雄致敬湘湖雅韵公益观演活动，以沉浸式实景文艺演出开展文化拥军活动，营造崇军爱军浓厚氛围。活动设立军人专属观演区，邀请驻萧现役官兵、退役军人、烈士家属代表免费观演，面向市民推出81元建军节特惠门票。演出开场前，崇军知识问答、老兵故事分享等互动环节温情上演，传递红色力量。夜幕之下，山水实景演出精彩呈现，驻萧部队官兵表示真切感受到萧山群众的拥军情谊，将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
6: 不管是从灯光舞美还是从演职人员看，非常好的一场表演，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守护国家和人民安全。
1: 此次活动以文化搭建军民连心桥，融合湘湖文旅资源与双拥工作。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打造文化拥军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崇军惠民活动，不断深化军地同心、双拥共建的良好局面。本台记者报道。
2: 昨晚，2026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半决赛在林浦体育馆打响，萧山队主场迎战阜阳队，经过4节鏖战，萧山68-82遗憾落败。晚上7点，双方开场后即展开高强度对抗，分差长时间维持在5分以内，萧山队程宇、谢凯波状态出色，帮助球队紧咬比分。首节战罢，萧山队以16-18暂时落后。第二节，阜阳加大进攻力度，分差来到2位数，但逆境没有让萧山队退缩，硬是把比赛从悬崖边拉了回来。第三节，萧山队连续命中3分，一度追平比分，但阜阳队稳住局势，分差再次来到2位数。最后一节，尽管萧山队奋力追分，但阜阳队防守严密，进攻稳健，最终锁定胜局。根据3局2胜主客场制，8月4日双方将移师阜阳主场展开第二场较量，一起为萧山队加油。本台记者报道。
1: 眼下正值蜜梨集中上市时节，位于我区进化镇的杭州精兴农艺度假园全新引进培育的早熟品种新玉梨，今年迎来投产首年，为当地蜜梨产业再添特色新品。上午，记者走进园区蜜梨种植基地，连片梨树郁郁葱葱，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新玉梨是省农科院选育的早熟沙梨品种，7月中旬集中成熟，比常规脆冠梨提早1周左右上市，能有效拉长蜜梨采摘周期。果实果形端正，果皮呈黄褐色，果肉雪白细嫩，实细胞极少，汁水充足，甜度适宜，单果重量普遍可达300克以上。
7: 这个梨跟其他早熟梨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淡淡的青草味，它只有梨香味跟甜，那个浓浓的甜味。
1: 据了解，杭州精兴农艺度假园依托本地梨产业基础，持续引进优质早熟晚熟梨新品种，搭配杭田果蔬特色采摘业务，打造四季可游的农旅园区。今年首批新玉梨成熟后，园区同步推出采摘体验活动， 依托园内研学休闲配套，吸引市民前来尝鲜采摘。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新。

0: 育理管护技术，稳定果品品质，扩大种植规模，以新品种拓宽蜜梨产业增收渠道。
1: 现在这个梨呢面积不大，我们觉得三十多亩梨刚刚开始，因为我们这个示范基地已经是推广了，这梨可以，大家就给老百姓都可以种，都啊这可以发展啊，大面积搞产业化。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索前镇举办“文明嘉年华”五个一百进基层专场活动，现场歌舞、小品、评书、快板轮番登场，掌声不断，笑声连连。节目内容紧扣文明主题，将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文明理念融入其中。文明知识互动问答环节更是吸引了众多村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强化了文明意识。本次活动作为全区文明嘉年华五个一百进基层专场活动的其中一站，将文艺演出、文明集市、方言课堂、公民爱心日活动、游戏互动等融为一体，为村民送上了一场有烟火气、有氛围感的夏日文明盛宴。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随时来玩啊！你们两个早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1: 没事吧，哥？没事。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哎，
2: 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1: 怎么样？没事吧？
2: 今天谢谢你。
1: May I？可以吗？

0: 哥，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哥，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0: 到，到，啊，停停。
1: 师傅，
2: 怎么了？
1: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2: 可以可以。
1: 谢谢啊。
2: 没事。
3: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4: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3: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4: 那行，谢谢。嗯，
3: 走了啊。
4: 好。
5: 冰冰，走了。
1: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3: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1: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排量。
3: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1: 真的吗？
3: 哎，你会开车吧？
1: 我会一点。
5: 别，
3: 上车。
4: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3: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4: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
3: 走。

0: 宁国，我帮你吧。
1: 不用。哎呀，来，给我吧。
0: 说了不用，红姐，红姐，过来。你们来呀。
1: 这怎么了？
0: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1: 他生什么气啊？
0: 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绳都跳成那样了，我跟能不生气啊？
1: 他让我跳的呀。
0: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 你心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1: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0: 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

0: 可这我就是我借的，这随便看的。
1: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2: 啊，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去。
1: 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2: 行，好了好了好了，练舞去。
3: 这是什么呀？
0: 这什么呀？我不知道。
2: 不装傻什么？
3: 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做假？
0: 那你别管了。
3: 枪藏哪儿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1: 文国，文国，彬彬，你们在哪儿呢？彬彬，你们在里面吗？
3: 快走吧。哪儿？
0: 前面。

0: 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哪有事儿？你去。狗子兔崽子，现在就危险救你！
1: 王博，王博，
2: 我在这儿呢。我喊你们半天。
0: 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3: 去哪儿啊？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这是我们的场子吗？原来通这儿啊！火把给我。咱们场晚上看真漂亮。
1: 20年后咱们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
2: 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 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儿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儿去上海。反正他。

0: 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2: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给咱妈涨工资，
1: 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3: 那得等多久？快的话十年也行。
4: 看咱们家多好。

0: 看过啊。
1: 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的？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0: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收手，收手！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0: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0: 我就要嫁给他！我
2: 走。
0: 哎，不回去！我不回去！
2: 叔叔，别等
1: 了。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
2: 他，让他妈走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给家。
3: Culture，Civilization，Civilization，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 means 文化，
4: 这是
3: civilization，
4: civilization。
3: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 Mr. Liu，
5: 全都给我打。
3: Mr. Liu 科长
5: 到。
3: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5: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好，
3: 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5: 那个，
3: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5: I'm sorry.
3: Thank you, 刘科长。徐云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1: 别别，
3: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0: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别别，走吧。
3: 恩国 ，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
1: 谢谢。

0: you are wrong here.
1: 戳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不是？
0: 那瓜娃子来，
1: 他一会儿就来。
2: 哎，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1: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2: 这儿，
0: 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
2: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
0: 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2: 生日礼物。

0: 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
1: 我也有一个。
2: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0: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2: 卖我？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
0: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哦。
3: 送给红红的，
0: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2: 我不要啊。
3: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2: 我就不要。
3: 他不要，那我拿着。
0: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3: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0: 我找得着你吗？我
4: 拿去，哪儿去啊？

0: 假枪，这他妈是假枪！
1: 假枪你也怕？
2: 走了，走了。
0: 傻逼，回去，走。

0: 你不是跟你医生吵吗？你闭嘴！
1: 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小云，把它拿出来。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
2: 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
1: 开不小，哎，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小，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2: 行。哦，对了，灯光，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1: 好。哦。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
1: 你没完了，你是不？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

0: 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嘿，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2: 哦，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走了。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2: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明明，排油芯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上班啊，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修。
0: 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1: 我你还不相信吗？
0: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1: 虽然没修过吧，
0: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1: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者，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是
1: 什么样的？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嗯。

0: 好，我叫姚彬彬。
1: 去哪儿？
0: 这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婷婷，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李妈妈发病了。
2: 好，好，谢谢。
0: 哎，婷婷，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

0: 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1: 到底怎么了？
0: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1: 李总在哪儿呢？
0: 冰冰，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蝈。
1: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服转，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都是为了

妈在做了啊。

0: 为什么让我往下岗？为什么让我跟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他妈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行不行？我差点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

么敢死？

0: 去过那些地方？
1: 中行上班。
2: 是我。
3: 光，九，你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你不是说那个就是假的吗？
2: 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杀人，有人要害我们。
3: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们好好过日子。
5: 那家里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园去谈噻。哎，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2: 陈阿姨呢？
3: 陈阿姨，徐红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2: 我找到就想问清楚。
3: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冰冰开枪了。
2: 她现在在哪儿了？
3: 我听说他好像回老家了。
2: 老家？
3: 如果
2: 我叫了，妈妈呢？
3: 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2: 红，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3: 好，
2: 你先别回去，我叫你妈。